0: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в нашу программу. Сегодня у нас в гостях Татьян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труда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штата Вашингтон. Татьяна работает специалистом в отделе по связям с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ю. Она расскажет нам, какие услуг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Департамент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дл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атьяна. Мы рады, что вы с нами опять в эфире. Рас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что такое Департамент труда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штата Вашингтон?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а, конечно, с радостью поделюсь. Labor and Industries или LNI – это агентство штата. Мы удостоверяемся, чтобы все работники штата Вашингтон имели безопасные условия труда,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их иммиграцион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или языка.
0: Татьяна, как ваша программа в отделе по связям с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ю помогает сообще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говорят на других языках, включая русский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1: Отдел по связям с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ю помогает разным сообществам получать доступ к услугам и информации LNI. Я работаю специалистом по связям с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ю. Я говорю на русском, украинском и английских языках. Моя работа – это быть связующим звеном между славянским сообществом и LNI. Мы посещаем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в библиотеках, церквях, ярмарках здоровья, на разных тренингах. Мы даже сотрудничаем с разн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такими, допустим, как ваша радиостанция. Я общаюсь с работниками, с семьями по всему штату и помогаю людям разобраться в своих трудовых правах и понять, какую помощь они могут получить. Если вы работаете в штате Вашингтон, то знайте, что у вас есть трудовые права работника штата Вашингтон. Спасибо.
0: Татьяна, у нас много информации впереди, но поделитесь, пожалуйста, своим телефончиком, чтобы люди смогли и сумели записать его.
1: Да, конечно, я буду очень рада помочь нашим слушателям. Если они хотят позвонить, то мой номер телефона это 360-628-19-68. Я повторю еще раз, мой номер телефона это 360-628-19-68.
0: Отлично. Следующий вопрос. Правда ли, что существует такая страховка, которая защищает работников, если они получили травму на работе?
1: Да, это правда. Есть такая страховка, страховка по компенсации работникам, или она еще называется workers' compensation, если по-английски. Она покрывает медицинские расходы и выплачивает часть утраченной заработной платы, пока работник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посл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й травмы. Взносы, которые платят работники и работодатели, формируют фонд этих выплат.
0: Отличн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если случилось так, что работник, ну не дай бог, получил травму на работе? Что ему нужно сделать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1: Да, это очень неприятно, когда люди получают травму на работе, но если вдруг работник получил травму на работе, есть два очень важных шага, которых надо сделать, когда произошла травма. Первое, конечно же, это сразу же получить медицинскую помощь, и второе, это сообщить работодателю. При первом визите вы можете обратиться в отделение неотложной помощи или к врачу по вашему выбору.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скажите, что травма произошла на работе.
0: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дальше? Как начать процесс подачи заявления?
1: Да, при первом визите врач должен подтвердить, что травма связана с работой. Поэтому вам надо было сообщить, да, что вы получили травму именно на работе, и помочь пода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заполнив отчет о несчастном случае.
0: Что делать, если после первого визита необходимы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посещения врача?
1: Да, а вот для второго и последующих визитов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бращаться к врачу из сети клиник, одобренных LNI.
0: Что делать, если работник боится сообщить работодателю и из-за возможной негативной реакции? Такое бывает, к сожалению.
1: Да, я с вами согласна, это очень часто бывает. Работодатель не имеет права дискриминировать вас или применять меры наказания за подачу заявления, уведомление о намерении пода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или обращение, допустим, за компенсацией для работников. В нашем штате, в штате Вашингтон, травма покрывается страховк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того, кто является виновником несчастного случая. Если работодатель требует от вас пода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вы можете обратиться в Claims Suppression Unit по номеру телефона 1-866-888-8888. 3-2-4, 3-3-1-0. Я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1-8-6-6, 3-2-4, 3-3-1-0. И помните, что LNI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услуги перевода бесплатно.
0: Спасибо огромное, Татьяна. Мне кажется, очень полез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вы поделились сегодня. Что-то хотели еще добавить?
1: Да, я бы хотела добавить, что не забывайте, что все работники штата Вашингтон,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их иммиграцион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или от того, сколько часов они работают, они имеют трудовые права. Я вас приглашаю посетить наш веб-сайт. Это lni.wa.gov. Я повторю еще раз. Наш веб-сайт это lni.wa.gov. Я хотела бы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LNI предлагает опцию перевода сервисов LNI на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ом для вас языке бесплатно. Если вы позвоните по нашему бесплатному номеру 1-866-219-7321, то попросите об опции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и просто выберите 0. Если переводчик, так бывает, недоступен сразу, да, то оставьте голосов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на удобном для вас языке и с вами свяжутся. Также хочу добавить, что я регулярно участвую в разных комьюнити-ивентах и стараюсь лично общаться лицом к лицу с людьми и с рабочими штата. И в заключение я бы хотела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ы, ну и рабочие нашего штата, звоните. Я всегда готова помочь работникам нашего штата. Мой прямой номер телефона – это 360-628-1968. Я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Мой номер телефона – это 360-628-1968. И еще раз приглашаю посетить наш веб-сайт lni.wa.gov. Там найдете очень много полезной и нуж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пасибо вам большое.
0: Спасибо огромное, Татьяна, за такую полез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для наших слушателей. Услышимся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1: Спасибо. До свидания.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OpenAI facing another lawsuit in California.
4: Parents are suing the company after alleging their son died from an accidental overdose after ChatGPT coached him to mix kratom and Xanax and provided an unprompted and lethal dosage recommendation. Tech Justice Law, Social Media Victims Law Center, and the Tech Accountability and Competition Project filed the suit in San Francisco County Superior Court. The lawsuit against OpenAI was filed on behalf of Layla Turner Scott and Agnes Scott, parents of Samuel Nelson. Tech Justice Law Project claims Nelson had been receiving medical advice from ChatGPT for months while the platform was, quote, encouraging increasingly dangerous behaviors. I'm Tammy Trujillo.
3: X is introducing new limits for unverified accounts.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 will now restrict unverified users to 50 original posts and 200 replies per day. There is also a limit of sending 500 direct messages daily. The limits are being put in place to alleviate some of the strain behind the scenes of the site. X says the limits may be temporarily reduced when it experiences heavy site usage. A health expert's weighing in on food advice when it comes to boosting energy for the day. Beth Cerrone, a dietitian at the Cleveland Clinic, says for energy, it's best to have a mix of carbs, proteins, and healthy fats.
5: We want to just make sure, again, that if you're having any type of carbohydrate, that it's a whole grain, it's a higher fiber option. You want to avoid any of those quick fix that's going to raise your blood sugar quickly and then crash it down.
3: She recommends sticking with whole foods, such as fruits, vegetables, nuts, seeds, whole grains, eggs, chicken, and fish. She also recommends not going for more than 3 or 4 hours between a meal or a snack. Zeroni is also urging folks to avoid highly processed foods, foods high in sugar and sweetened drinks, because she says the energy boost will feel short-lived and you can wind up a lot more tired. Jim Roop, NBC News Radio.
6: Hey, it's Kristen Rau Finkbeiner of Breaking Through. I'm so glad you're listening, and I hope you listen to our show. We're on Mondays at 5 a.m. It's a show that tackles the top topics facing our nation and gives you, yes, you, ways to take action, ways to make your voice heard, ways to create change, ways to lift our nation and protect democracy. Again, Mondays at 5 a.m., we have fabulous guests, we have fabulous ideas, and a conversation that you're going to want to join. Talk with you soon.
7: Hey, JD, do you want to have a better life?
8: Yeah. Doesn't everybody?
7: Yes, we do. How do I go about doing that?
8: A good place to start would be listening to our new show, Staying Power.
7: What's it about?
8: It's about all the ways we can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that we sometimes put in front of ourselves to live a better life.
7: Where can I find it?
8: You can listen to it on 1150 AM KKNW every Wednesday at 4 p.m. and Fridays at 9 a.m. or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Let's do this together every week on Staying Power.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 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 农历4月初二
14: 我是阿佳，我是丹丹，很荣幸在今晚与大家播报新闻。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图书观影和专家论坛。周一到周五的谢生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倾听校园和艺术人生。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中午晚上6点开始。
13: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场信箱》、《西城美里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你可以透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0或者HD FM98.9Channel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0kknw.com/listen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11: 来收听我们节目。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据美联社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8日表示， 因严肃谈判正在进行，他已经暂缓原定周二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中东盟友的请求做出，但他同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美军将随时准备采取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
14: 阿联酋方面称，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巴卡拉核电站近日发生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情。俄方称这是无端的恐怖袭击，但未直接指认责任方。路透社报道，俄罗斯5月18日对乌克兰奥德萨和第聂伯发动导弹以无人机袭击，造成数十人受伤并损坏住宅、学校、幼儿园、大学和农业设施。乌克兰空军称，俄方在本轮袭击中发射了 524架无人机和22枚导弹。奥德萨附近黑海水域还有3艘外国汽船只遭无人机击中，其中包括一艘中速货船。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比尔格罗德地区2人死亡。另据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负责人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正接近不可逆点。该核电站目前由俄方控制，虽未发电，但仍具备使运转以冷却核燃料。
13: 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称，截至5月16日，刚果伊图里省至少三个卫生区已经报告8例实验室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也在24小时内报告2例确诊病例，其中也死亡。两名患者均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入境人员。世卫组织同时指出，伊图里多个地区出现与该病毒症状相符的社区死亡聚集，北乌里省也报告类似的病例。公共卫生专家担心，边境流动、地方冲突和医疗资源紧张可能增加疫情的控制难度。
5: 路社报道，格陵兰政府也18日表示，与美国围绕安全合作和未来关键的谈判取得进展，但格陵兰再次强调岛屿不是待售商品，任何购买或吞并并安排都不可接受。美国特使杰夫·兰德里访问努克期间，会见格陵兰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外长穆特·埃格德。特朗普政府希望扩大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将其纳入金球防疫体系。格陵兰方面则表示可以讨论安全与投资合作，但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空间。此次会谈被视为缓和美国、格陵兰和丹麦紧张关系的一步，但北极安全、资源开发和美军基地扩建仍将是后续焦点。
13: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3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0度。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3: 中美领导人上周在北京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美国虽在稀土供应问题上获得部分进展，但白宫最新表态显示，中国针对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体系恐将长期存在。路透社援引白宫周日公布的峰会纪要称，中方将回应美国对关键矿产及稀土短缺的关切，包括以抗俄英等战略资源的供应问题，但声明并未要求中国取消相关的出口限制，仅强调双方将继续沟通。路透社称，白宫这一表述与去年10月釜山峰会后的强硬措施形成明显的反差。当时白宫曾宣称，中国承诺有效取消所有现行及拟定中的关键矿产出口限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六个月后，美国实际上已经默认中国不会放弃稀土出口管制。这些限制措施最初于2025年4月出台，被北京视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解放日关税的反制措施。尽管中美随后达成的部分缓和协议，中国对部分稀土及相关的加工技术的出口审批依旧维持在严格控制。白宫上周日的声明还特别强调，中方将回应美国对稀土加工技术出口限制的担忧，相关技术长期被中国严格保护，以维持中国企业在全球稀土精炼领域几乎垄断的优势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商务部上周六发布的峰会总结则完全没有提及稀土问题。据内业人士指出，尽管汽车和消费电子行业已经开始陆续获得出口许可证，但涉及军事用途的敏感行业依然面临着审批的延迟。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国航空和芯片行业已经因以和抗等矿物供应紧张遭到严重的冲击，其中以被用于航空发动机耐高温涂层，抗则被广泛用于芯片制造。多家美国企业近期已经游说华盛顿，希望向北京施加更快的审批。这次白宫声明中，另一项首次被明确点名的关键矿产是英。英自2025年2月起被纳入中国出口管制清单，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其中磷化铟是制造下一代光子芯片的关键材料，这一芯片利用光而非电流处理数据，被视为未来 AI 数据中心的重要基础技术，同时也广泛应用于高速光纤通信和6G网络的 光学激光器。排光数据显示，自中国于2025年2月实施出口管制以来，全球鹰的出口量同比下降约2/3，对美国出口更加暴跌 77%。 咨询机构 DGA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的合伙人保罗·特里奥洛表示，如果中国的许可审批持续缓慢，甚至带有政治条件，美国企业可能面临更高的原材料成本、供应分配困难以及扩展研制的问题。他说，美国企业未来甚至可能难以满足大型 AI 云计算企业对高速光纤通信芯片的需求。
5: 特朗普掉进了中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谈判陷阱。相关的文章首先指出，特朗普希望把台湾军售问题作为中美谈判的筹码，这样特朗普实际上触碰了美国近50年来外交政策的一条重要底线，这就是美国不仅有义务向台湾提供武器，而且还承诺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听取中国的意见。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写道，在5月15日星期五，特朗普结束两天访华行程，坐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的时候，特朗普的北京之行基本上还算让台湾放心，因为在习近平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上，至少在公开场合，特朗普在离开中国时并没有做出让步。但是就在飞机起飞后，特朗普发表的一些话却让整个局面复杂起来。在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台湾本身希望尽量隐身不引人注意，但中方从一开始就把台湾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中国希望说服特朗普不要批准向台湾制售价值140亿美元的新一批武器，台湾立法院已经在5月8日通过了购买这批武器的预算。法国世界报还写道，在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对特朗普的每次讲话，台湾方面都非常紧张，他们担心特朗普一句话说错就可能破坏台海几十年来形成的脆弱平衡，这种平衡被称为战略模糊。简单来说，美国一方面让台湾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和安全，另一方面又允许中国继续对外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1979年，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台湾断交，但美国并没有真正放弃台湾。美国同一年通过《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虽然不一定直接出兵保护台湾，但必须帮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1982年，里根政府又向台湾提出六项保证，其中的一条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和北京讨论对台军售问题，也就是说，美国不仅有义务向台湾提供武器，而且还承诺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听取中国的意见。这意味着特朗普根本不需要和中国讨论对台军售问题。但在离开中国后播出的福克斯新闻采访中，特朗普却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决定，一切都取决于中国。对台军售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此外，在空军一号上，特朗普还接着表示，昨晚我们谈了很多台湾问题。法国世界报指出，这等于公开表示特朗普准备把台湾的安全当成和中国谈判的工具，而这在实际上是违背美国长期来对台湾的承诺的。接下来，特朗普又说了一句让北京也可能感到不安的话。特朗普说，在决定是否批准军售之前，他将和那边现在真正负责人谈谈，您知道这人是谁。这里特朗普明显是在指台湾总统赖清德，而北京一直非常反感赖清德。对中国来说，美国总统直接与台湾总统沟通甚至比西伦对台军售更严重。
13: 这座坐落于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行长地带，位于一家拉面馆楼上的玻璃幕墙办公室，在拥挤的街区中并不起眼。尽管仅周边是中餐馆、杂货店和住宅。2022年，64岁的华人社团领袖吴建旺在其中的一层设立办公室。其律师称，他原本计划在此协助侨民更新护照，并在会议室的乒乓球桌上打球，但不久之后 FBI 突袭了该场所，并指控卢建旺受中国政府支持，在美国设立首个已知的海外警察站。上周他被裁定为中国充当未经授权的外国领导人罪名成立。就在数日之前，一名加州政客亦就此类的罪行认罪。阿卡迪亚市市长王健林表示，他承认他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在一个针对华裔美国人的网站上发布政治宣传内容。这两宗定罪的案件发生在同一周，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罕见的会晤，双方必谈间谍活动等议题，转而聚焦贸易。但专家指出，这两宗案件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臂的影响力，过去10年来 中国不仅透过软实力，如资助海外项目和产业，也透过更加隐蔽的方式，在全球推动其影响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的副主任威廉斯表示，这属于同一种战略手法的一部分，即压制意义并塑造一种关于中国的明确叙事，而且我们看到其手段正在变得更加大胆。卜建旺在纽约布鲁克林接受为期一周的审讯期间，获得数十名社区人士的支持，若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最高30年的监禁。美国、中国在被指在全球各地设立此类的据点，已知至少在53个国家设立有超过100个。就在两周前，一名英国移民官亦被裁定为中国情报部门效力有罪，他涉及一项引资情务活动。中国政府曾否认这些据点的存在，或将其形容为志愿者协助中国公民处理行政事务的场所。中国公安部于2023年表示，这些根本不是所谓的警察站或警务服务中心。BBC 已经就此向中国驻美大使馆查询回应。伦敦一项针对秘密中国警察站的调查则认为未发现犯罪活动。吴建旺，美国长乐工会的会长，辩称自己只是协助他人续领驾照，并未推动诸如麻将与乒乓球等社交活动。根据 Courthouse News 的报道，他的律师卡曼表示，这不是间谍时刻，而是驾照续期。然而检方指称，卢建旺利用该办公室地点从事更加恶意的活动，包括监视中国的批评者。检方指出，其中一宗案例当中，中方的官员要求卢建旺协助核实长期批评中国于2013年离境的徐杰是否身在美国。卢建旺的共同被告陈金平已经承认因协助设立该中心而充当未经授权的外国代理人。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5: 餐饮、
16: 娱乐、
15: 招聘、
16: 交友、
15: 买房、
16: 投资、
15: 演出，
1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阿佳，
5: 我是甘丹，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5: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3: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政府5月18日宣布设立约17.76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用于补偿声称曾遭受政治性调查或起诉的人士。司法部表示，该基金是解决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国税局提起百亿诉讼的一部分。相关诉讼涉及其税表外泄事件。代理司法部部长罗德布兰奇称，基金将为所谓实法武器化的受害者提供合法申诉和补偿渠道。司法部尚未公布具体的受益人名单。 并称申请人没有党派要求，将由布兰奇任命的五人委员会管理。不过民主党议员和政府监督组织批评说，这相当于用纳税人的资金补偿特朗普的盟友，可能违宪并引发利益诉讼的争议。
14: 美国最高法院5月18日把一起涉及北达科他州原住民部落的投票权法案件发回下级法院重审。该案焦点是个人选民和民间组织是否有权依据投票权法第二条提起诉讼。此前第八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只有联邦政府可以执行相关条款，这一裁决与几十年来的司法实践相冲突，也可能削弱选民和民权组织推动选举公平的能力。最高法院此前已暂停该判决，使部落支持的地图暂时保留。此次最高法院还将密西西比州移送类似案件发回重审。投票权倡导者表示，这些案件将影响原住民和非裔选民在地方议会中的政治代表权。
13: 美联社报道，两架美军海军 EA-18 巨咆哮者电子战机5月17日在爱达荷州芒丁霍姆空军基地的航展上相撞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目前情况稳定，地面无人员受伤。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发言人说，涉事飞机来自华盛顿州霍德比岛的D-129电子攻击中队，当时正在进行飞行表演。事故发生之后，基地立即封锁，航展剩余活动被取消。现场视频显示，四顶降落伞在空中打开，两架飞机随后一同坠地并引发起火爆炸。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EA-18 巨是基于 FA-18 超级大黄蜂改装的电子战机，每架造价约6700万美元。
14: 美联社报道，加州圣地亚哥5月18日发生针对清真寺的致命枪击案。警方表示，两名青少年枪手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开枪，造成三名男子死亡，随后两名嫌疑人在附近一辆车内死亡。圣地亚哥警察局长表示，案件正按仇恨犯罪方向调查，遇难者中包括一名清真寺保安，警方认为他在阻止时代进步文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发地点是圣地亚哥县最大的清真寺，内设面向儿童的阿拉伯语、伊斯兰研究和古兰经课程。警方称，所有儿童都已安全撤离。警方在接警后四分钟内赶到现场，当地穆斯林社区和民间组织谴责袭击，呼吁保护所有宗教场所。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3: 美国华盛顿州金县检方近日发出警告，称当地与家庭暴力相关的致命案件正在呈现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就在上周二，贝尔维尤和肯特在同一天接连发生两起凶杀后自杀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
14: 巧合的是，这两起案件发生当天，区域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正在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那些此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也与曾与执法部门接触的潜在高风险施暴者。金县检察官办公室家庭暴力部门负责人 David Martin 表示，目前南金县的家庭暴力致死案件尤其令人担忧，其中包括伴侣间凶杀、家庭成员凶杀以及凶杀后自杀事件。我们正在看到与家庭暴力相关的暴力死亡案件明显增加， Martin 说。让许多人感到震惊的是，这些案件中的大多数，几乎全部，在悲剧发生前都几乎没有法律系统介入的迹象。
13: 美国达美航空一架原定从洛杉矶飞往中国上海的国际航班，周日因机上一名乘客的行为失控，被迫紧急改降西雅图。据 Como 新闻报道，涉事航班为达美航空39号航班，事发时飞机已经飞至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沿海上空，机组人员多次警告该乘客遵守机组的指令，但对方始终未给予配合。达美航空发言人表示，出于飞机及乘客安全考虑，机组最终决定改变航线，紧急迫降在西雅图塔科马机场。
14: 落地后，列车人员已在登机口候并登机处理事件。不过，达美航空并未透露该名乘客后续是否被拘留或面临指控。据了解，这架航班由一架空客 Airbus A350-900 直飞，机上共有271名乘客，是一名空乘人员以及四名飞行员。目前，达美航空尚未公布乘客闹事的具体原因，但近年来，美国航班上因乘客不配合机组， 扰乱秩序而导致航班改道甚至返航的事件屡有发生。航空公司普遍强调，任何影响飞行安全的行为都将被严肃处理。
13: 美国西雅图南区近日发生一起致命枪击事件，一名19岁男子在驾车枪击事件中头部中弹，抢救一周后不治身亡。根据西雅图警方周一发布的消息，案件发生在5月8日深夜11点50分左右。警方接到报案后赶到南32大道与南芝加哥街附近，发现一名男子头部遭受枪击，伤势严重。受害者随后被紧急送往 Harbor View Medical Center 接受治疗，但最终在事发8天之后因伤势过重死。
14: 警方表示，调查人员怀疑至少一名枪手在靠近 Rainier Beach Station 附近朝受害者驾驶的车辆连续开枪，随后迅速逃离现场。案发后，警方在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y South 与 South Henderson Street 一带发现数十枚弹壳，并扣押了两辆涉案车辆进行调查。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击动机，也未确认是否已经锁定嫌疑人。西雅图警方发言人警探 Eric Monos 表示，此案仍在继续调查中，目前尚无人被逮捕。
13: 随着2026 FIFA 世界杯临近，西雅图正式公布全新世界杯主题活动——西雅图足球嘉年华。这项前所未有的冰水球迷体验将落地西雅图市中心 Elliott Bay 海湾的62号码头，打造集足球、音乐、美食与城市文化于一体的世界杯狂欢空间。本次活动将由 Seattle Sounder FC、Seattle Resign FC 和 Rave Foundation 的联合主办，并由 Lenovo 同支持。
14: 活动最大亮点之一是漂浮在海湾上的迷你足球场，球迷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足球氛围，还能在海边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直播。主办方将在码头区域设置巨型 LED 大屏，从6月11日持续至7月6日，每天播放世界杯赛事，并举办不同主题的互动活动和娱乐节目。除了观赛外，现场还将融合西雅图本地音乐、美食以及多元文化展示，希望通过足球连接社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感受西雅图独特的城市魅力。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3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0度。
13: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5: 餐饮、
16: 娱乐、
15: 招聘、
16: 交友、
15: 买房、
16: 投资、
15: 演出，
1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下面先来介绍体育新闻。今天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首场比赛开打，俄克拉荷马雷霆队主场迎战圣安东尼奥马刺。截至今天发稿前，两队在第一段加时赛中再次打成108平，将通过第二阶段加时赛继续决出胜负。马刺中锋文班尼亚马已经得到32分、20个篮板， 内定后卫刚刚获得本赛季常规赛 MVP 的亚历山大得到24分、3个篮板、10个助攻和5个抢断。
14: 昨天在 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抢七大战中，克利夫兰骑士客场125-94大胜底特律活塞，自2018年以来首次晋级东部决赛。东东艾米切尔拿下全场最高26分，达洛特、阿伦和萨姆梅利尔各得23分，艾文穆布里贡献21分、12个篮板。骑士上半场就建立20分领先，第三节继续扩大优势。接下来他们将对阵纽约尼克斯，东部决赛首战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进行。
13: 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第二回合正赛，当地时间5月17日在莫斯特赛道进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比赛中与雅马哈车手 NG 激烈缠斗，多次交换领先。最后一圈，德比斯抓住机会完成关键超越，并守住路线，率先冲线夺冠。这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第二次单战包揽双冠，也是车队十场比赛中的第五个冠军。赛后，德比斯以147分跃升至车手积分榜第二位，张雪机车以149分继续排名制造商积分第三。
14: 巴西队伍也是8日公布世界杯名单，34岁内马尔在长期伤病后入选，将迎来个人第4届世界杯。主教练安切洛蒂表示，选择内马尔不是出于感情因素，而是基于他的身体状况和近期表现。内马尔目前效力桑托斯，是巴西国家队历史最佳射手。巴西队本届世界杯被分在 C 组，将先后对阵摩洛哥、海地和苏格兰，目标是蝉联队史第6座世界杯冠军。
13: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涨跌相互出现，科技股呈现走势。截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32%， 收报于49,686.12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07%， 收报于7,403.0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51%， 收报于26,090.73点。
14: 在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 0.16%， 报4,569.3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继续上涨，没有主力合约收涨 1.46%， 报102.49美元一桶，不主力合约涨 0.39%， 报109.69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7,148.62美元。
13: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26%， 收报于44,120.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12%， 收报于25,705.64点。至今225指数下跌 0.64%， 收报于60,429.76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80.02元人民币。
14: 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5月18日驳回埃隆·马斯克针对 OpenAI 及其高管的诉讼。陪审团队认定，马斯克提出相关主张已超过法定期限，马斯克指控 OpenAI 背离最初的非盈利使命，转向商业化并让高管获利。 OpenAI 则称，诉讼源于马斯克创办竞争公司 xAI 后的商业竞争，不得不称这一裁决移除了 OpenAI 潜在市场上的一项重大法律障碍。马斯克方面表示将继续上诉。
13: 路透社援引财富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去年向英特尔注入100亿美元后将取得 10% 的股份，如今这部分持股估值已经超过500亿美元。他认为当初本应要求更多，特朗普称政府可逐步出售股份，避免冲击英特尔的股价。他同时批评过去政府没有更加好的保护美国半导体制造业，并表示若由他决定，会通过关税等措施支持英特尔与台积电等海外竞争者竞争。
14: 本次报道，全球债券市场5月18日继续承压，中东战争推高能源价格，投资者担心通胀压力持续，开始压住主要央行可能重新加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至约 4.6%， 为一年多来高位。日本和欧洲债券收益率也明显上行，借贷成本上升了，压缩政府、企业和家庭支出，并增加全球经济放缓风险。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公共财政压力成为重要议题。
1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3: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丹丹和华佳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4: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您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基于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4: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叶子。
15: 餐饮、
16: 娱乐、
15: 招聘、
16: 交友、
15: 买房、
16: 投资、
15: 演出，
1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9: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 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20: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在西雅图，我们仿佛习惯了无尽的细雨，习惯了用一杯热咖啡去对抗灰蒙蒙的天际线，但今天请你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因为我要带你飞越整个太平洋，去追逐地球上最纯粹的那抹蓝。我们的目的地是两座被上帝私藏的海上天堂，一个是印度洋散落的珍珠马尔代夫，一个是南太平洋深处的秘境大溪地。同样是水清沙白，同样拥有让全世界旅行者魂牵梦萦的水上屋，但当你真正踏进这两片天堂，你会发现他们的灵魂截然不同。马尔代夫是一封写给浪漫的情书，海水分出26种蓝，每一座私岛都是与世隔绝的伊甸园，连时间都慢了半拍。而大溪地则是大自然泼下的一幅浓墨重彩，翠绿的火山直插云霄，倒映在宝石般的泻湖里， Bora Bora 的轮廓像是造物主随便勾勒出的完美曲线，一个把奢华做到了极致，一个在野性中透露着优雅。选马代还是选大溪地，这大概是每一个海岛控一生当中最甜蜜的纠结了。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当天堂遇上天堂，你的心会更偏向哪一片海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小磊。他在2025年一年之内两次踏足了这两座海岛，今天就让他带着第一手的阳光和海风，给我们一些最真实最私心的好建议。小磊，欢迎你，那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小磊，目前呢定居在这个西雅图啊，本职呢是一名这个软件工程师啊，这个工作之外呢，我是一个重度的户外爱好者，平时呢很喜欢骑公路车和越野跑，还有游泳，当然每年呢都会给自己安排一次极致的海岛旅游，是我用来清空大脑、彻底放松的必备仪式。
1: 对，小磊跟每个海岛控一样，对海岛有深深的迷恋吧，算是。那从西雅图出发，想请小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地方分别要怎么飞，大概耗时和航线是个什么情况呢？
2: 哦，这个呀、啊，从西雅图飞大溪地的话，会相对友好很多。一般呢，先是飞到这个洛杉矶这个 LAX 机场转机，然后呢，直飞这个大溪地的这个叫做Papeete 的好像一个机场，然后 LA 飞过去就大概是8个小时吧，所以整体其实算下来半天左右就到了。然后去马代的话，从西雅图出发就非常折腾了，因为你想你要跨越大半个地球，通常呢你需要飞到这个中东啊、比如说什么迪拜啦什么的，我记得上次是飞到哪儿转机的了。差不多就是那个地方，然后呢再加上就各种转机的时间，单程过去的话可能至少要20个小时，多的话如果你买那种比较便宜的航班可能要到30个小时，所以其实对体力和腰椎确实是个考验。
1: 对，其实以前好像去年的时候，今年可能这个航班已经被取消了，以前的时候从西雅图其实也有直飞大溪地的航班，但因为后来好像是因为经营盈利的问题吧，这个航班就被取消了，所以现在北美最方便的一般来说都是从三藩和洛杉矶有直飞的航班，相对来说比起国内的朋友，北美过去真的是要近了很多。那么对于马代来说，刚才既有小磊说的我们往东侧飞，经过中东，然后再去印度洋的马尔代夫，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往亚洲飞，比如说在中国转机或者在新加坡转机再前往马尔代夫，但无论怎么说都是跨越了大半个地球，确实是非常折腾，所以去北美去一趟马尔代夫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么介绍完了这个航班之后，我们要考虑其他的行程安排了。那么对于签证还有入境这两个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

0: 马代的话，就完全对中国护照免签嘛。你买个护照，买个机票就能走。大溪地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应该是如果你有美签，并且找到了指定旅行社做担保的话，就直接免签。那如果自由行的话，你要有这个法属海外领地签证，或者法国签证，或者申根签都行。
1: 对的，在这里，在基本政策上，叶子也要做出一点小小的补充，像是马尔代夫，像小磊说的，因为对中国公民是免签的，美国公民应该也是免签的，但对中国公民来说，这个落地，免费的落地签其实是有30天的，30天的有效期，所以说，如果要做长期旅行的朋友，可能还是要额外了解一下签证，还有其他的东西。对于这个，因为马上是要夏季了嘛，夏季其实一直是这个申根签、法签非常热门的时间。西雅图现在也是有直接可以办理的地方，但是一般都是需要提前1、2个月，可能就需要约上这个签证，不然的话其实挺麻烦的。小磊当时是临时决定去的吗？还是也是早早计划了签证？
0: 对，是的，是早早计划了签证，因为像我订的这些酒店的话，都是积分房嘛，所以要提前挺久去订的，对。
1: 好的，而且在这个注意事项这个地方，其实很多像是马尔代夫，因为它是伊斯兰教国家，海关查得非常严，像酒精、猪肉制品还有别的，其实都是不可以带的，包括电子烟也是可以携带，但是非常谨慎。特别是在居民岛上，是不，正常来说是不允许饮酒的，所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刚才讲完了这个签证跟入境，其实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这2个海岛，顶级海岛什么时候去，时间最合适？那您当时分别是几月份去的呢？
0: 马代的话，我是3月份去的，然后 Bora Bora，就大溪地，我是这个8月份去的，然后这两个地方呢，都要尽量去避开它的这个雨季。当然，这个雨季和非雨季的话，这个酒店如果用现金买的价格也是相差的比较大。然后马代的话，3月份的话刚好是旱季嘛，所以天气是非常好，就每天都是阳光明媚、风平浪静的，就很适合浮潜啦，然后做一些。水上运动，这个大溪地的话是，我说刚刚说是8月份去嘛，8月份的话它是南半球的这个冬天，所以对于大溪地来说又刚好是这个旱季，所以同样也是气温非常的这个舒服，这个海水的这个能见度也非常高，也是这个去大溪地的最好的季节。
1: 对，小磊去这2个海岛的时间真的是都是赶上了好季节，而算是比较热门的季节。所以说1年之内，其实这2个海岛他们的旺季跟淡季其实是刚好交替的。而且，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你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可能因为全球天气变暖，对这些海岛的影响也非常大，已经没有非常非常严格的雨季跟非雨季，因为可能在旺季的时候你也能碰上下雨，大家都总说戏称住着最好的水屋，看着最贵的雨，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选择上尽量选择，如果想要风平浪静、天气更好的体验，可能尽量选择。选择旺季去，会降低碰上这个连续暴雨的天气，但也不是完全能够保证的，所以说大家也要有足够的心理预期。那么一般来说，马尔代夫的这个旺季是从前一年的10月、11月开始，到来年的3、4月份。那么雨季就是盛夏的时间，那对于这个 Bora Bora 就是大溪地来说，刚好是相反的。那么讲完了这些行前的准备，每次大家讲到这2个海岛，其实不可避免的就是它的景色、它的水屋。所以说，想让小磊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落地的那一刻，你看到这个，因为先去的马尔代夫嘛，比如说看到马尔代夫的第一眼感受是什么样的？
0: 对，马代的话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比较的纯净，就是那种一望无际的这种果冻蓝，就平坦的，你比如你能看到很多这种平坦的这种环礁， 你会觉得这个整个世界呢，除了海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呢，特别适合这种避世。
1: 那第一眼，因为去了这个马尔代夫这种顶级海岛了嘛，那再去波尔波尔，其实要先到大溪地的主岛。那么到大溪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对，大溪地给我的感觉的话，确实是这个不一样的哦。它给我感觉呢是，有一点点震撼的，因为它这个地方，它不仅有这个七色的泻湖，它中间还有一个拔地而起的这种比较壮观的，就一个神山。这个神山名字好像叫什么，奥特马努神山。对，这种高山的话，配着这种玻璃海，特别有这种立体感，所以说很有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
1: 所以大家总说这个马代的风景跟这个大溪地风景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在我们开场的介绍当中，叶子也提到了，其实一个是大自然写给浪漫的情书，另一个其实是大自然泼下的一幅浓墨重彩的画。有山有水的地方跟只有海水的地方，其实感受上还是挺不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这两。每次提到这两个海岛，其实有一个东西是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水上屋。世界上有这种水屋的地方其实也并不多，所以，小磊有没有去体验这个水屋呢？那这个水屋到底值不值得住进去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惊艳的瞬间呢？
0: 这个住水屋的话，对我来说是肯定是绝对值得，因为我是用的是积分来换的嘛。其实它，这趟就大溪地的话，我选了三个酒店嘛，然后这三个酒店它其实比较惊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醒来，你拉开这个门，眼前就是这个壮丽的这个神山，而脚下呢就是这个泻湖嘛，然后，你随时可以从这个水屋，然后扑通一下就跳进水里面去，就这种零距离和海洋的这种接触的自由感，是其他房型给不了的。
1: 对，那对于马代呢？马代的水屋跟这个大溪地的水屋，你的体验上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0: 对，我觉得大溪地的话，它主要是能够看到山嘛，对吧？它是山和水的这种结合。但是马代的水屋的话，其实你就是主要是看海，然后不同颜色的海，还有日出啦、日落啊之类的这些。对。
1: 所以说，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景色上的区别。那水屋，比如说水屋的房型上或者其他的部分，你觉得马尔代夫的跟，大溪地的有区别吗？还是他们其实区别都是不同酒店之间的区别？
0: 对，它的区别主要其实是不同酒店的。因为就是每个酒，它其实有很多个酒店嘛，然后这些酒店也有不同的这种档次。有些水屋，有些酒店的话，它的水屋就比较的小；那有些水屋的话，它就很大，然后还有自带私人的泳池。
1: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马尔代夫的行程开始聊起吧，想让小磊给我们做一些对比，然后讲讲具体的行程。那么你们在马代大概待了多少天呢？体验了多少个酒店？
0: 对，在马代的话，体验了是三个酒店，时间上应该是差不多10天左右，总共加起来。我去了是三个酒店嘛，阿米拉、米莱杜和福华芬。对，然后你想具体了解哪个酒店吗？还是说
1: 我们可以
0: 我
1: 按时
0: 总
1: 间
0: 统的
1: 顺
0: 计
1: 序
0: 划？
1: 来，我们可以按时间顺序来聊一聊这些地方。比如说，你们先入住的是什么酒店？
0: 我们先入住了阿米拉。
1: 那这个酒店，比如说这三个酒店的话，你现在想来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个？然后，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福华芬，因为福华芬当中有一个活动是让你自己去种这个珊瑚，然后等于说当天早上就有这个专业的潜水员带着我们，然后呢，到这个酒店附近的这么一个，珊瑚农场，然后把我们，就是之前绑好的这种珊瑚，因为它珊瑚是绑在这种一个小小的铁架子上面的嘛，然后由我们或者是由潜水员，他们把它放到这个固定的这个农场的， 然后并且他会每隔一段时间给我们去发邮件，就告诉我们这个珊瑚生长的状态，还是非常有这个纪念的意义的。
1: 哦，所以直到现在，你都是能经常收到这个浮华峰这个酒店给你们发的邮件来报告这些珊瑚的状态。
0: 嗯，对，是的。
1: 哦，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就像你好像跟，就感觉好像你跟马尔代夫建立了一些非常永久的联系，因为你一直都可以收到关于这个岛，关于你种的珊瑚的一些近况。
0: 对。
1: 哦，那听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跟环保有关，然后跟海洋的连接各方面都有关，好像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么，这个种珊瑚的活动是不是在你去的3个海岛其实都有提供这样的活动呢？
0: 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但我觉得应该有其他酒店也提供这种服务，对。但是我觉得，当时就在浮华峰体验还是挺好的。
1: 对，这种一直有来自于这样一个国度的，马尔代夫这样一个被誉为，人间天堂的地方，一直给你回复他们的一些近况，真的是感觉非常有意义，像是你跟这片珊瑚一起成长。那么，除了种珊瑚之外，你有没有其他，在这些度假岛推荐的活动呢？
0: 嗯，对，我比较推荐浮潜或者是这种潜水，因为马代就像你说的，这个是海洋生物的，它的这个环境非常好，然后密度也很高，所以说基本上你就是把头埋进水里面浮潜的时候，就感觉掉进了一个巨大的热带鱼缸，然后周围都是各种颜色、各种大小的鱼，而且对，就是像阿米拉啦、米莱杜啦，其实这边它的，包括这个浮华峰，他们这种珊瑚礁保护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1: 哎，特别对这个浮潜，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去马尔代夫的朋友都想尝试一下的。那么叶子就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这浮潜需要自己带装备吗？然后浮潜的安全系数怎么样？是比如说你是从自己的水屋就直接下去浮潜了，还是这个海岛这些酒店有一些活动可以让，比如说酒店的向导带你去浮潜，然后一般可以看到些什么东西呢？
0: 嗯，对，嗯，浮潜的话，其实就从装备说起，一般来说，对，你是不需要带自己的装备的。当然，如果你带自己的，比如说很长的脚蹼的话，那肯定要比他租的要好很多。然后，你可以就是自由活动，就是在比如说你下了水屋，然后在周围或者绕着酒店，自己转悠着。也可以去参加他每天提供的这种活动，有向导带着你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比如之前我们就去看了一个小的蓝洞，对，然后安全来说的话，只要你不离酒店太远，其实它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浪的。所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不要，最好不要在夜间去浮潜，因为晚上的话，其实酒店并没有太多的灯罩，就是在浮潜区域这块，对。
1: 对的，那么听起来，如果能从水屋直接跳下去到，直接因为水屋是直接在海里的嘛，然后那真的有一种水屋会让你有一种完全沉浸在这个海洋世界当中的感觉，那可能这也是住水上屋非常好的一个体验之一。那么刚才，小磊除了给我们推荐了浮潜、种珊瑚这些活动之外，其实我觉得，来这样的海岛最多的是吃喝玩乐嘛，所以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小磊，比如说，这些度假岛上面的饮食怎么样，吃的习惯吗？然后最主要的，我觉得听众朋友们比较好奇的也可能是价格的问题吧。
0: 哦，对，对，应该说是，看不同的酒店， 对，有些酒店它提供的吃的会比较多，因为有些岛比较大嘛，然后有些酒店的话就是比较的少一点。总体来说，如果你有一个中国胃的话，可能就不，可能并不是很习惯在岛上的吃饭的。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白人饭的话，其实，这些酒店都提供的比较好的，比较 top tier 的这种水平。价格来说的话，确实是比较贵的。我觉得是要超过，或者是对，超过西雅图的当地的物价水平的。
1: 那西雅图的物价其实已经挺贵的。那么，先让我们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聊这两个海岛的故事吧。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餐饮、
5: 娱乐、
9: 招聘、
5: 交友、
9: 买房、
5: 投资、
9: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 1150。这是每周一的节目《人在旅途》，我们今天请到了小磊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海岛故事。那在之前的节目中呢，小磊已经跟我们聊到了马尔代夫非常详细的行程，聊到了一些，他参加的活动还有美食各个方面。那么，我们继续我们这个海岛之旅。那么讲完了这个度假岛这边，其实马尔代夫还有很著名的一块，就是所谓的居民岛。那不知道我们的小磊有没有去居民岛看一看呢？
0: 对，当时是去了居民岛的，然后它这个居民岛确实和这个奢华的度假岛是完全两个世界的，因为这些居民岛它保留了就当地最原始的这种生活方式。其实去那边很多人主要的，去那边的游客其实，很多人就只有一个目的嘛，就是看看大火，大火就是那些，海洋生物，大型的海洋生物，对，因为它是这个，世界级的潜水胜地嘛，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虎鲨啦、长尾鲨啦，当然这个潜水相对来说门槛也比较高一点，包括这个水流啊、深度啊什么的都比较有这种挑战性，但即使这么来说，对于这种潜水爱好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圣地吧，算是。
1: 对，既然讲到了这个居民岛，我们小磊去了，那就好好跟我们聊聊居民岛。因为很多时候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去趟马尔代夫特别特别贵，水屋动辄就是好几千刀以上。那相对来说，居民岛的价格应该是会友好很多。那么想问问小磊，比如说居民岛上的住宿条件怎么样？大概的价格是在什么价位？因为比如说，经常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一些人说要去体验真正的马代，就不应该去度假岛，就应该去居民岛看一看。那所以居民岛的整个消费水平大概在什么层次呢？
0: 对，居民岛的消费水平其实是相对来说，相对度假村来说是很便宜的。基本上，个人感觉是跟，中国的二线城市的消费水平比较相当的。你比如说，可能我们在那边吃一个饭的话，可能按照美金来算，比如说一个人吃到饱的话，应该是不到10美金的。当然，海鲜的话，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的稍微贵一点的。然后住的话，我们住的是岛上最好的酒店了。但是即便来说，这个条件的话，肯定是跟度假村没法比的，对吧？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种酒店，单床房，然后好一点的有窗子，没有好稍微差一点的连窗子也没有。价格来说，可能只要小几十美金，可能应该就够了。
1: 所以价格来说还是非常香的，就是，所以说马尔代夫其实并不一定完全都只适合于奢华游，很多时候穷游马尔代夫也是有选择的。相对来说，居民岛就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且刚才我们的小磊也提到了，马尔代夫其实特别适合潜水。那么，想问一下，你是本身有潜水证呢，还是有没有去体验潜水这项活动？
0: 对，我当时是去那边考了一个这个潜水证的，当时就是在这个居民岛上去考的，因为居民岛它考潜水证的价格会比较的便宜。
1: 哎，那就想问问小磊在那边考证的这个经历怎么样？因为一般其实大家，去这种海岛国家，很多人也是想考一个潜水证，然后想问问那边价格，还有整个体验，还有在水下到底能看到些什么，你觉得值不值呢？
0: 对，当时是考这个证，就是从你学到考完，基本上花个几百美金，然后我当时的体验比较好，其中一点是因为，当时教练就只有我一个学生，所以说是一带，就是一个人带我，甚至到了最后一天是两个人带我，然后一个人给我拍照，一个人在给我在教学，在考试。然后水底下的这种环境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说非常清澈的，相比较这个西雅图的这种海域，然后在水底下看到确实很多的生物，你比如说这种，Eagle Rare 啊，不是 Eagle Rare，叫做Eel，Marine Eel，之类的，
1: 那种电海鳗什么
0: 对对，
1: 之类的，其
0: 电
1: 实
0: 海。
1: 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比较少看到，然后在那儿其实就非常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了。
0: 对，是的。
1: 而且，在热带的地方，就是学潜水相对来说可见度也好一点，然后身上穿的，正常的这个湿衣就可以，整个体验感上应该是挺不错的。那么，居民岛上除了这个潜水，还有浮潜这些之外，有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活动，你可以跟我们推荐的呢？
0: 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个活动，钓鱼是比较推荐的。他那边钓鱼和我们普通认为的，就是拿竿钓鱼不一样，它是用轮子钓鱼，就他们线是缠在一个就是能手抓着的这个轮子上面的。然后，出了海之后，然后这些工作人员的话会给我们分发这些饵都是这些大块的这种鱼肉，然后你把它勾着，对，然后当时对，我们钓完鱼，差不多就是从下午一直钓到晚上天黑，然后一船的人， 然后一起回去之后，然后把钓到的鱼就给直接烹煮了。嗯，虽然说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但是这个钓鱼的体验还是我可以给它打高分的。
1: 对，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落日海钓，感觉既看到了风景，也体验了这个钓鱼，而且钓上大货，大家一起分享，感觉这个活动就是感觉像是其乐融融的。所以这个钓鱼好钓吗？当时钓着了吗？
0: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些就还是比较碰运气的吧。我当时没有钓到，对，但是身边有人还是钓到的。然后当然那些向导啦，还有工作人员，他们也是会帮忙一起钓的。他们钓起来就给人感觉特别容易。
1: 对，可能他们是有经验了，识得那片鱼到底能钓啥。那除了海钓之外，因为一般去这些海岛就会有很多的海上，其他的海上活动，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去参加什么海上活动呢？比如说，就是一般这样的海岛会有很多，比如说海上摩托艇，还有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海上活动，比如说在夏威夷这样的地方就特别流行，不知道在马尔代夫那边流行的又是什么呢？
0: 哦，对对对，想起来了，对，我们在那边是开了这种，海上汽车吧，可以说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摩托艇，但是它外面的壳给你套成了这种汽车的模式，都是一些什么奢侈的这种车，比如说，什么玛莎拉蒂啦，然后之类的，然后开的体验还是挺不错的，尤其是，他会给我们用无人机拍摄，
1: 无人机拍摄，哇，那听起来那边真的是一个非常出片的地方，是吗？
0: 对，非常出片。当时我们就是开着这个水上汽车在海上这种转圈，然后那个浪有这种螺旋的形状，从上面拍下去是非常的这个好看的，对。
1: 对，那么这个居民岛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可能住宿条件，跟私密性跟这个，度假岛来比差了一些，但是相对来说，活动比较多，然后吃饭，美食的这个选择也比较多，听起来就是也非常适合在几个这个度假岛之间穿插一个这个居民岛的行程来调节一下整个活动。那之前这个小磊已经跟我们提到了他最喜欢的马代这三个岛之一的，浮花分。那么你刚刚提到你们还去了两个海岛，一个是阿米拉跟这个米莱杜。那剩下这两个，剩下这两个度假村，你会推荐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这两个度假村，你觉得各自是有什么特色呢？比
0: 你
1: 如
0: 说，
1: 说，我们要不先来聊聊这个阿米拉，因为你说，这个是你们可能待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度假村。
0: 阿米拉的话，是，
1: 它
0: 我
1: 是属于景
0: 在。
1: 色比较好的，还是活动比较多的，或者说它的景观上有没有什么特点？那它是属于大的岛呢，还是属于小的岛呢？因为之前你介绍浮华分其实属于一个小岛，可能走一圈下来，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就走到了。那阿米拉是不是同样的风格？
0: 阿米拉是一个比较大的岛，应该是，然后它的这个活动相对来说就比较多的，比较适合这个家庭去这个，就带着父母，有人带着父母，有人带着孩子，然后去玩，
1: 那像这样的大岛出行也是走路，还是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呢？其实。
0: 对，在岛上我们是就每一个房间的话都会配几辆这种自行车，然后你在岛上，因为岛比较大嘛，所以说基本上就会骑着自行车，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吃饭啊、去拍照啊什么的，都会骑个自行车。
1: 对，因为刚才小磊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实马代很多岛都有自己独特的属性，有一些是所谓的家庭岛，就比较适合家庭去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蜜月岛，比较适合这个新婚蜜月的夫妇去，而且甚至有一些岛是只允许这个成年人上岛，不允许带小孩的。所以其实现在马代已经从以前的大家想到的一个蜜月国家，现在已经慢慢转变成各种各有特色的家庭游，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马代新型的，就是一个客户群体。那么讲完了刚才你说的阿米拉，其实是更偏向于家庭型，而且活动比较多。那你们最后一个去的米莱杜是什么风格的呢？
0: 米莱杜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然后比较稍微更加私密、更加奢侈一点的岛，就比较适合情侣们，比如说度蜜月之类的。
1: 对，所以其实你们去这三个岛都各有特色，然后风景也不太一样。那么其实大家在选岛的时候就要有自己的针对性。你们是什么类型的出游？然后预算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些岛各自有什么特色？餐饮有什么特色？其实马代这个选岛真的是一门大学问，网上也有非常多的视频跟教程，其实可以大家好好研究一下。因为刚才小磊也提到了，比如说你们这次去的这个马代，大部分其实是用积分换得的嘛。那马代预订的话，一般除了积分房之外，是不是还有代理这一条路呢？
0: 对，一般比如说，如果从国内过去的话，就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代理的，然后呢，拿到的价格的话，要比这个它官网的价格要便宜很多很多，而且一般国内的话，它会是这种全包，就是你不光包你这个住宿、包水费，还包吃饭，因为毕竟刚才我也提到，吃饭其实在这些岛上的话是比较贵的，对。
1: 好的，那感谢小磊给我们分享这些信息。那么，其实马尔代夫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都是一生必要去的海岛的这个 list。那很多时候在选岛上，还有季节上，还有各方面，其实都是需要好好考虑的。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小磊去的另外一个海岛大溪地吧。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5: 娱乐、
9: 招聘、
5: 交友、
9: 买房、
5: 投资、
9: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我们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海岛控小磊，来跟我们聊聊他去年去马尔代夫跟大溪地的故事。那么在节目的上半场，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马尔代夫的故事了，那下半场我们来聊聊大溪地。那想问问小磊，大溪地你去了哪几个岛呢？其实很多人一听到大溪地就会马上想到 Bora Bora，但其实大溪地远不止 Bora Bora 这一个地方，那所以就让小磊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对，去大溪地的话，当时是为了体验这种不同的视角和风格嘛，所以我们换了三家这个度假村，瑞吉，康拉德，还有这个 Westing。对，然后行程的话基本上就是泡在酒店里面享受水屋为主，当然中间我们还穿插着去骑的摩托艇，然后包括去主岛去探索了一下。对
1: 对，大家都说 Bora Bora 是太平洋的明珠嘛，所以想问问真的有那么惊艳吗？因为毕竟你之前已经去了马尔代夫，所以到了之后跟想象中的一样吗？
0: 对，我觉得Bora Bora 还是要超出我的想象的，因为大家一般提到海岛都知道这个马尔代夫，但是这个就是大溪地的话，确实可能不是大家的这种 first choice， 所以说真正到了那儿的话，才能就是知道它确实超出我的想象，因为那照片根本就拍不出，其实拍不出来那种这种七八种深浅不一的海水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当时我是在泻湖里坐着这个船，然后看着这个黑绿色的火山峰嘛，其实是真的会感叹这是太平洋的明珠，确实是名副其实的。
1: 对，刚才你提到了，其实在这个大溪地也是有很多活动的，在马尔代夫的时候你们参加了浮潜、深潜、众珊瑚、海钓，然后转到这个大溪地的时候，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海上摩托艇，那么这个海上摩托艇的项目你推荐吗？比如说它的能带你去的比如说大溪地的地方，跟这个在马尔代夫你们玩这个海上轿车之间是有什么区别的吗？
0: 对，在马代玩这个水上汽车，其实主要就是拍，主要是为了出片嘛，然后拍这种浪，对吧？螺旋的浪，然后但是在大溪地，我们开这个摩托艇，其实主要是为了看各种不同颜色的这种玻璃海。然后去包括去体验了一下他们一些居民岛的这种风土人情。对
1: 你刚刚提到了这个玻璃海，其实这个词我感觉是这个大溪地的关键词，能不能跟我们大致描述一下这个玻璃海是什么样子？真的是传说中上帝打翻了调色盘，调出七种不同的蓝色吗？
0: 对，是的，你比如说靠近酒店的地方就是一片这种淡淡的这种Tiffany blue，比如说摩托艇我们望着这个就远离酒店的方向开着开着，然后会突然一下子发现大海变成深蓝色的了，然后你又开着开着，然后又会变成就是当你遇到了比如说这种泻湖它可能是因为就是底下的比如说底下的成分不一样，所以说它展现出的颜色也确实不一样，就每一片泻湖它的颜色其实都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因为阳光的话它打在这个水面上也会有这种波光粼粼，所以说它的这种七色泻湖的这种颜色层次实在是非常的丰富的。
1: 这可能已经超过了用普通的言语能描绘，可能需要大家去看看视频，或者说更重要的亲自去那里看一看。那么 Bora Bora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活动，有没有独属于这个地方比较有特色的活动？因为我们知道 Bora Bora 大溪地其实以大溪地黑珍珠出名嘛。
0: 对对对， 对，黑珍珠在这边是非常出名的。对，我们当时体验了一个活动是，去，拍这个扇贝，然后自己去取这个黑珍珠。
1: 哦，这个听上去还蛮有趣，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啊？
0: 对，对，是这样子，它的。首先导游呢，他会就是开着船，然后带我们去他这个专门的pearl farm，就是珍珠农场。他说是农场，其实就在水里面嘛。然后呢，让我们自己下水，然后去捡。你看，它是这些珍珠都这些贝壳的话，都是一个个挂在这种绳子上，然后飘在这个海里面的。然后呢，我们就是然后潜下去，去挑我们想要的这个贝壳，然后剪断绳子，然后把这个贝壳给带到船上去。然后呢，他再载我们去他们的基地，然后去给我们讲解珍珠，然后再给我们就是开珍珠。然后当然，这个开珍珠确实是一个就是赌博的过程嘛，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开出来是那种非常正圆的黑珍珠。这个价格会比较高，然后当然有些人会是开出，比如说像，巴洛克这种，就是不规则形状的这种珍珠，当然开到什么都看命，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即使你如果有概率是你啥也开不出来的，如果你开不出来的话，他们会给你一些备用的贝壳，然后直到你开出来为止。对，整体体验其实是比较好的，又能学到新东西，又能体验这种非常有趣的，
1: 哦，这个活动听起来非常有意思，它就等于从这个挑选贝母开始，一直到最后开出来整个过程，然后又有给你讲解，然后最后你又会收获一颗纯正的，自己亲手采摘的来自大溪地的黑珍珠，即使它不太完美，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的。那这个活动听起来真的非常有特色，我觉得如果要去波尔波尔的朋友可以考虑去看一看。那么刚才讲到了大溪地，除了有海，还有火山，还有雨林，还有各种，你也提到了，其实你们有去这个岛上探索一下。那么大，比如说这个波尔波尔的主岛，岛上的风景怎么样呢？
0: 对，首先是去主岛的话，就基本上酒店，可以有这种，一天有好几班，然后去这个主岛，然后我们当时在这个，就其实主岛并不是很大的，基本上你能花个几个小时，然后骑个自行车就能沿着这个公路，然后转一圈，岛上的。然后去体验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吧，对，岛上它其实对，就主要是一些热带植被嘛，其实我记不清楚有什么特别特殊的这种风景了。
1: 但总体来说也是有可能跟这个马尔代夫的居民岛有点相似吧，就是可以去岛上体会体会当地人的一些更接近当地人的一些风土人情。那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嘛，大溪地也是有水屋的。那么，大溪地的水屋跟马代的水屋相比，你觉得在体验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对，我觉得，马代的水屋其实可能会相对来说这个，更胜一筹，因为毕竟它就这几年卷得挺厉害嘛，就各种新酒店层出不穷的，对，但是然后等于说马代的这个房间的面积啦，还有什么智能硬件啦，奢华感可能更好一点。但是大溪地的呢，这些几家名牌的酒店，比如说什么，就我住的这些瑞吉啦，什么 Conrad 啦，它整体上的话就更偏老牌，更经典一点，对。
1: 对，也没有那么卷，因为其实选择只有这么多，所以说相对来说，是不是从服务、还有饮食、还有其他方面，是不是也会比马代更逊色一点点？
0: 对，因为毕竟马代其实中国人去的比较多嘛，它其实相对来说更适合这个中国胃，因为有些酒店的话都会有这种中餐，迎合亚洲人口味的这些餐厅的，而且它相对来说离亚洲更近嘛，就马代，然后它， 对，厨师也懂怎么做符合亚洲人口味的这种炒饭啊、汤面之类的。那大溪地的话，它毕竟是这个法属领地嘛，它主要是法餐啊和当地的这个波利尼西亚风味，对吧？对，偶尔吃一顿的话，其实蛮惊艳，但是连续吃几天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渴望吃一碗这个泡面的，对。
1: 对哦，既然讲到了泡面这个话题，就想问一问，比如说像去这样的海岛打包行李的时候，是泡面是一定要必带的吗？
0: 其实，对，我感觉的话，就是安全起见的话，还是带个几包泡面，还有零食比较好一点。因为毕竟，在岛上的话，即使你是全包的，你还是有偶尔是希望吃一吃中国的这种零食的，比如说辣条啦、薯片之类的。
1: 对，还是要带一些馋嘴小零食。那么，其实今天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在最后的时候，其实还是想让我们的小磊给我们做一些比较吧。比如说，如果从海水跟沙滩的角度相比，这两个海岛，你给谁打的分数更高呢？
0: 对，沙滩的话，我会给马代达更高分，因为它这种非常细腻的白沙真的是非常无敌的。海水的话，我会给波尔打分，就是大溪地打分，因为它的七色泻湖的颜色层次相比较马代而言要丰富太多了。
1: 对，而且因为是度假嘛，所以说，像马代一大特色就是他们有管家，这个概念在大溪地可能会更弱一些，所以从服务质量上，你给这两个海岛如何打分呢？
0: 我觉得服务质量来说，马代应该是更胜一筹的。对，马代可能分数要比大溪地要高。
1: 对，这种私人管家的服务可能是更。相对来说会更贴心一点。那么刚才也讲到了美食跟餐饮，其实，马代可能会更符合中国胃一些，所以大家可以带一些馋嘴小零食。那么从照片的出片率来讲，觉得这两座海岛哪一个更上镜呢？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大溪地，因为毕竟
1: 大
0: 它
1: 溪。
0: 又有山又有水，照片的话，其实它就有自带极强的这种地标属性。
1: 对，从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就是层次性各方面都会更好一些。所以到了最后一个灵魂拷问了，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去两座顶级海岛，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或者说让你说再去一次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出于什么原因呢？
0: 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就不考虑这种交通成本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想选这个大溪地，因为它的地形的话确实更加的复合嘛。就像我刚刚说，不仅有顶级的玻璃海，还有高山、雨林可以探索，其实对于户外的人来说的话，不容易待腻。
1: 对，景色美丽真的是去海岛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么在晚间10点半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小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建议，从行前出发的签证、航班，到适合的季节，再到每个岛的具体的住宿、饮食、活动各方面的分享。我相信今天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是会有很多的收获的。那么，今天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了。那么下周一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点30分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3: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5: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嘉轩。2025年年底的时候，范晓萱推出了新专辑《过客》，作为她出道30周年的礼物。而今年年初，范晓萱又出现在鲁豫的播客节目中，短时间高频率的现身让不少人直呼一夜轻回，也让大家对范晓萱的全面复出充满了期待。

范晓萱1977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的一个文艺家庭，做驻唱歌手的母亲怀他的时候才17岁，据说这本来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生命，但母亲却固执地生下了他。尽管生活艰难，作为母亲依旧很重视女儿的教育，3岁的范晓萱就已经开始接触钢琴了。在母亲的设想里，女儿总有一天是要登上闪闪发光的舞台的。当然，女儿也没有让母亲失望。12岁那年，范晓萱开始尝试创作歌曲，其中就包括未来发行的《自言自语》。2年之后，她被星探发掘，参与拍摄了一支广告，自此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也因此结识了恩师李亚明，成为了她公司旗下的艺人之一。

0: 1994年，范晓萱首次参演了电影《非常侦探》，并且凭借这部电影入围了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也是在这一年，范晓萱发行了首张专辑《Rain》，半年后又发行了《自言自语》。但真正让她红遍两岸三地的是1996年的《小魔女的魔法书》这张专辑，短短两个月就卖了200万张，连迪士尼都破天荒地签下她作为首位华语区儿童形象大使。经纪公司趁热打铁，在第二年又发行了专辑《小魔女魔法书》第二集，其中的歌曲《我爱洗澡》和《刷牙歌》流传度之高，相信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到了1998年，范晓萱参加了央视春晚，和谢晓东一起演唱了《健康歌》，一时间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的魔性声音红遍大江南北，而这一年她才21岁。
1: 小学前的来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范晓萱肉眼可见的红了，但看似爆红的背后，其实是她的委曲求全。因为当时的范晓萱因为长着一张初恋脸，所以成为了福茂唱片的青春代言人。面对巨大的商机，经纪公司当然是希望把她牢牢锁死在儿歌小天后的位置上。但那时的范晓萱早已不喜欢那样装可爱的自己，她梦想中的自己是唱着爵士乐的成熟女神。于是在健康歌大火的同一年，范晓萱试探性地发行了转型创作歌手的专辑 Darling。 在这张专辑中，在外形上，范晓萱剪了一头清爽的短发，显示了她告别乖巧可爱的形象的决心。而在音乐风格上，听摇滚曲风的数字恋爱和失恋、 Bossa Nova 元素的蓝旗袍都充斥在这张专辑中。

0: 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蓝旗袍》，1999年范晓萱又和李宇春再一次合作推出了专辑《我要我们在一起》。这张专辑的改变就比较彻底了，不但曲风上涉猎了爵士和摇滚，他的唱腔也彻底从之前的甜美转为带着些许意识流的坚定态度。总之，整张专辑无处不散发着标新立异和对音乐的野心。当然也因此，范晓萱终于彻底摆脱了可爱的偶像少女的形象。在这之后，他又发行了个人独立制作的专辑《爵士名伶》，转型成为了他梦寐以求的爵士歌姬。但转型终要是付出代价的，尤其是这种大踏步的不留余地的转型。首先，他的唱片销量持续下跌，之后他的事业也迎来了断崖式的下滑，而他自己也得了抑郁症。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从早期的傻白甜到打着唇钉绣着纹身的叛逆摇滚女，一路走来范晓萱备受质疑。而除了事业，范晓萱在感情的选择方面也是备受争议的。她坚持丁克，甚至为爱拿掉了子宫。在鲁豫的节目中，范晓萱也回应了感情和生育的问题。她说自己很早就是不婚不育者，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因为她觉得每个人最后都是一个人，孤独的来，孤独的走。从当年音乐风格一往无前的转型就可以看出，范晓萱她的这一生更愿意为自己而活，活得好不好别人无权评价。正如她说的，我与其让喜欢我的那一块人群觉得我背叛他们，我也不能背叛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背叛自己的话，我就没有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西雅图不眠夜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8: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我们一位是我们电台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10: 啊，小袁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还有一位是顾博士，他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啊。那，这陈涛在国内，你在国内有什么感想？有什么见闻？可以跟我们分享。
10: 对，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吧，也可以结合，前段时间的这个，两年最大的热点，也可以讲一下我在这边的一个观察吧，也就是上周不是那个特朗普总统来中国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嘛，然后时间呢是上周的，周四，就是北京时间这边的。他是周三晚上到的，然后周四的下午，周五的下午走的。然后，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他来了都做了些什么哈。那首先呢，周三
9: 那个国内的舆论对他的那个，对他来访的看法是你有所了解吗？
10: 对，行，那我们就先从这个，这方面开始先聊吧。那国内的话，首先我观察到的有几个点，第一呢，就是说这个事情确实是万众关注的，那不管是从特朗普抵达也好，还是他连续两天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活动也好哈，只要是有一点相关的消息出来，所有的这个我们就拿微信举例吧，在微信的这个公众号上，只要有相关的文章一出来，哪怕只是一句话，非常快的就会得到10万加的这个访问量。那么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哪怕相关这个实质性信息不多，但是哪怕有一点动态呢，大家都会想要了解最新的一个情况。那在我身边的这个朋友们呢，很多茶余饭后也都在聊哈，这次的访问的一些前前后后的事情。那有的人呢，他会关注，比如说特朗普带来了多少这些美国的大的企业的负责人，有的呢也会关注说，哎，那特朗普这次来，他究竟去了哪些地方？他去了这些地方以后，跟这个习近平主席的一些互动。他的整个的一些细节是什么？就是说大家茶余饭后的这个谈资呢，上周都免不了聊起这个事儿来。但是呢，就是说大家总会在国内的很多人的看来呢，就是说，哎，这次好像整个的这一次来访以后，两边的一些具体的成果，到目前为止都不是特别的清晰，就是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哎，好像中国这边都是甚至说的 我们这个话是，可能是哎，特朗普已经说波音，中国要买波音的200架飞机，那中国这边立马就说，哎，等一等，等一等，我们这个具体细节还在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次虽然是万众关注的这个会面和互动结束了以后呢，但是具体的。一些能够落地的一些政策是什么？然后这些政策将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影响？目前呢，还有待观察，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这个是国内的一个情况吧。它整体来说，大家好像觉得，哎，其实特朗普这次来，他表现出来的一些，比如说对中国的一些比较正面的评价呀，然后还有他一些发言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相对比较友好的。这个措辞和氛围啊，对，国内的人对特朗普的一些观感是有一些加分的，这个是我在这边的一些观察。
9: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务虚，有点务虚，就是没有实际的那个协议啊或者成果，对吧？就是说得出来的，就是，
10: 反正到今天
9: 只
10: 哈，
9: 是
10: 就
9: 一
10: 是
9: 个
10: 今天
9: 姿
10: 起。
9: 态，就是相当于说，特朗普显示出对习主席还有对中国的友好，或者说，但是。落到实处的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就讲不出什么，是吗？
10: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细节还在谈，因为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我也看到哈，就国内的一家专业的财经媒体，就是财经杂志，他的一位驻华盛顿的专栏作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哈，他就是探讨的，就是双方此次互访，之后的成果之一就是要成立2个委员会，一个是叫做贸易委员会，一个是叫投资委员会，相当于是这2个委员会呢会对，就是说中美之间的比如说这个贸易委员会是说对中美之间大概300亿美元左右的这么大规模的一些商品的这种交流进行一个更及时、更动态的一些管理，就是它的目标呢是把一些对这个双方的这种国家安全或者战略安全没有什么影响的这样的一些物资的关税给它降下来，那让。两边的日子都好过一些，比如说像中国出口美国的一些日用品呀，一些家具呀，等等的这样一些的产品，那你说一直收取这么高的关税呢，也确实是对既伤害中国这边的出口企业的利益，也伤害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也必须忍受一些相对更高的物价，还有包括一些，因为美国它也希望，比如说像中国能够去美国投资嘛，因为投资。建了厂，那可能能够带回一些制造业的回流。那但是之前呢，因为两边的这个没有把一些机制理顺，还有双方的一些敌意和猜忌呢，基本上是中国对美国的一切的投资都是大规模的投资都是暂停的。那现在专门要成立一个叫做投资委员会呢，就是对一些可能不涉及一些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这种投资呢，美国也还是欢迎的。中国过去美国去做一些投资，然后去做一些对双方的。这个贸易和经济都有利的事情，所以这个那篇文章呢，就是说，但是因为这2个委员会也是刚刚在两边的领导人点头以后才确定要做开始做，那么可能比如说有什么人来牵头，然后怎么来推进相关事项的进展，那两边之间还需要有一些细节在磋商和沟通，所以我觉得。现在说是纯务虚的会，没有什么成果呢，可能还早了一点点。我们也可以再观察观察，在未来的1、2个月，看看双方之间还有没有什么互动。另外呢，中方这边呢也是在这个会后哈，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提到就是今年的9月份，那习近平主席呢也会应这个特朗普总统的邀请，再回访美国，所以这样的话，双方之间的这种互动，就能够走起来。那么，为了后面的一个这样的互动的交流呢，我们其实可以预判哈，至少在未来半年以内，双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 关系呢，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互访之后呢，能够回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可能稳中有小幅的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而不会是像可能前几年大家能看到的一种持续不断下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总体来说，这个中美关系在这一次的走访之后能够有所改善，还是蛮有期待的，是吧？
9: 其实这一次特朗普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就是习近平说了一句重话，就是说那个台湾问题可能会让，就是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就可能就是导致中美甚至有可能交战，是吧？就是，那么特朗普呢，就那个向台湾出售武器跟相当于要跟中国谈这个事情，那么实际上，美国的对台关系法里面是禁止这么做的，就是不允许美国跟中国去谈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事情。然后呢，特朗普也虽然说他不肯确认究竟如果中国打台湾会不会。就是协防台湾或者出兵啊什么的，虽然他没有，但是他的口头上的意思也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哎呀，这中国跟台湾只有几十英里，我们有几千英里这样子，就说明摆着就是这口吻啊，就是他不会帮台湾，就跟当初拜登说的说肯定会协防台湾是天差地别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方面实际上特朗普是在相当于在让步，对不对？就是相同。
10: 我觉得可能这个也确实和特朗普的整个的执政风格是相关的。那么对比拜登任期，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哈，拜登任期不管他对美国国内的一些政策是否受人欢迎，但是在国际上，拜登他去发动，比如说美国的传统的盟友也好，或者说是对像台湾这样的一些事物发表一些比较明确的看法也好。其实，怎么说呢？拜登毕竟是一个在参议院有30多年的工作经历，而且长期是负责外交事务的一位这个政治家，所以的话，他相当于是结合美国的很多的这种国际上的盟友，然后来限制中国，或者说是遏制中国的这个一套很系统性的这种策略。我觉得我们是能够看得出来很清晰的，就是他拉着他的这个欧洲的盟友啊，或者是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等的一些传统的盟友来对中国进行一些战略上的遏制，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于也就是说，拜登呢，实际上他还是很老派的，这个美国政客里面有一种，就是说要维护这个自由世界的安全和稳定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的。所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呢，他一定会去给台湾一个这种安全上的承诺。可是我们反观特朗普，那我们就不说他跟其他国家，他就是来跟北约的这些盟友之间他都已经把这些盟友的这个关系互相之间已经搞得很糟糕了。那连这个传统的盟友，连美国，不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美国也说出了要从德国撤走一部分。这个美国在那边部署的这个军力嘛，还有包括对乌克兰的援乌的这些武器的进展，从特朗普上台以后就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所以就是说，连这些传统的盟友和更与美国这个核心的利益和核心盟友的利益相关的欧洲，他都不会伸出援手的话，那对台湾的话，以特朗普的这种性格，我觉得他肯定会去计算。那你说美国如果要支持台湾，要付出多少的这种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的一些成本到底划不划算？那对特朗普来说，可能他心里还在算这样一笔账吧。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说，主要对于传统的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先的这种决策方式，其实并不是他的一个做派，他还是更看重一些时效或者说是实际的利益。那么可能在他现在看来，如果是非常公开的去对台湾有这样的承诺的话， 他自己可能觉得不是很划算吧。对，我们能看到，就是说他这几天，包括他回去以后接受这个媒体采访，也提到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去称台湾并不是很划算，离着那么远等等的一些的这个说法，我觉得确实是让传统的，比如说支持台湾的一些美国的这个力量和人员呢，会觉得有些心里面打鼓吧。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他也不会，说，哎，我要放弃。就像他，在这个今天不是又说跟伊朗说的，哎，又说，前面还说呢，我们要准备打，又要打伊朗了，然后后面又说，哎，这个我们又准备再等一等，还在谈。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还是在放一些烟雾弹吧。如果说是，后续美国对台的这一次的大规模的军售，到底会不会成型？到底会如何执行？我觉得还是要继续观察的话，这个事情可能中国也在看吧。到底觉得特朗普是不是真心想跟中国改善一些关系呢？还是只是过来在面子上糊弄一下呢？我觉得如果他通过了这笔对台湾的军售呢，可能他这次到中国访问的一些这个外交成果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9: 就是，特朗普一开始他访问中国的话，大家很期待的就是，他是不是会要求中国帮助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甚至要求中国去说服伊朗开放霍美姆兹海峡。但是，就是他一番访问下来，这方面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就基本上中国也没有答应帮他这个伊朗的什么这方面。另一方面就是那个出售这个美国之前，有那个禁止向中国出售这种英伟达之类的这种，就是高精尖的这个芯片，就是智能的芯片。但是。据说美国就，放弃了，就是取消限制，然后甚至说是让联想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交，中间的贸易商一样，通过联想做代理，然后，采购了英伟达的这些这个智能芯片，然后卖给，国内的其他大公司，但。一开始那个稿件就是新闻稿都那个都写好了，但是突然又好像国就是上面又发命令就是撤稿，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这就很奇怪，就是如果特朗普想卖，然后中国为什么又会不让买嘛？我就这个事情，基本上这个也没有，基本上也没有落地，就是说伊朗的事情没落地，然后这个。去了这么多大资本家或者大老板，要卖芯片的事情没落地，然后，当然台湾这个事情，就是感觉是还让步了，就是感觉特朗普跑了一趟，让习近平大获全胜，这个事情就是，就是中国基本上没有付出什么东西，对吧？
10: 是的，我其实在国内也有这样的感觉哈，因为我也对比了，就是当时2018年中美进行贸易战的那一次，就是18年不是美国突然加了关税以后嘛，19年特朗普是当时去过一次中国嘛，跟那个宫里面，
9: 他上次访问中国是17年访问的，
10: 对对，17年，对，
9: 所以说他先访问中国，
10: 他先访
9: 那
10: 问，
9: 次
10: 后
9: 访
10: 面
9: 问之后
10: 又
9: 呢？
10: 搞贸易战了。对不起，我这个是弄
9: 没关
10: 混了
9: 系，
10: 一点点。对，那其实这一次确实是我能感到，就是对比上一次，就是美国跟中国开始贸易战以后，不是那段时间也谈的比较多嘛，然后中国就承诺，比如说要买多少美国的进口商品呀，要买多少美国的大豆农产品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种相当于是中国花钱来采购美国的商品的这样的一些的动作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次我们确实也看到，即便是特朗普都带着那么多的，他的这些企业家来到了中国，但是，除了波音的这个200架飞机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大差不差，就是说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还在谈，那么但其他的这些大的企业还没有 有特别让人觉得哇，这个生意还真的挺大的这样的一个，反倒是苹果在这几天突然宣布了这个它的那个 iPhone 17要全面的降价，然后苹果的这个降价的新闻一出呢，中国这边的很多的手机制造也都可以降价。我之前也卖的挺贵的，像华为的一些旗舰机啊等等这些手机也都在降价，所以从这种商业上啊，目前暂时还没有特别多的这个。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芯片呢，实际上芯片的这个事情呢，可能我这边也在看到中国有一些媒体也发了，就是说之前其实美国已经放开了，就是英伟达的一个H200。这个芯片向中国销售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但是呢，因为 H200 它已经不是就是英伟达现在最旗舰或者说是这个AI 性能最强的一代芯片了，已经是相当于它的上一代的芯片。那么英伟达现在最强的这个 AI 的芯片呢，它是 B 开头的B200 甚至是再往上的是这个 B300。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更厉害的芯片呢，还没有向中国解禁，所以那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看到国内还有一些评测说，就是像华为就是自主设计的一个 AI 芯片叫升腾的一个芯片，那么它的在一些性能上其实已经接近了英伟达这个 H200。那么对于国内的很多的这些大厂来说呢，看到国内有这种更安全或者说更可便宜一点的可替代的产品的话，他们去采购英伟达的上一代芯片的这种积极性其实也是在下降的。所以总体来说，也许像黄仁勋说的，他跟美国政客一直在说，就是说如果你们阻断了中国的这个购买美国高级芯片的路径的话，中国一定会自己去想办法开发出替代的产品，到时候你就更难卡中国了。这个是黄仁勋一直的这个观点，但是可惜美国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议员也好，不管是总统也好，那么他们还是并没有认同黄仁勋的这个观点，所以依然是把最高级或者是最厉害这些芯片呢，依旧是以一个封禁的态度在进行一个管理。
9: 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7: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看到顾颖琼博士也在线上了啊。那顾博士，你对那个特朗普访华有什么高见？有什么评论？
13: 你的声音好像比刚刚小一点，可能我猜，可能你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声音小了一点。
9: 没关
13: 我不
9: 系。
13: 知道，我现在我的声音你们听起来正常吗？
9: 你正常，对，因为你可能开的比较轻那个喇叭。
13: 对，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改变。这个特朗普就是把这次严格来说当成一次旅游啊。你看，第一夫人好像也没去，对不对？然后还有一
9: 儿
13: 个
9: 媳妇
13: 就
9: 去
13: 是，
9: 了。
13: 他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啊。就像刚刚你们说的，上一次中国怎么对他的，就是发现他已经到了中期了，然后就先假装跟他谈，然后慢慢的拖个一两年，然后一切就不了了之了，对不对？这次用的也是很明显的同样的这个方式，那个可能更大的区别，我不知道你看中国新闻没有？就在 特朗普刚那个说的那个他不是要访华，正在访华的时候，对不对？
9: 嗯，
13: 忽然那个官方新闻又在放普京总统将于什么什么时候下个月的时候也要来访。
9: 对对对
13: 对，那个是在官方媒体上，而且是很搞笑，我当时很震惊，下面还正在放这个邀请这个特朗普正在激烈访问热烈访问、嗯、诶，接着又来了一个那个这个说普京也要来主动的来北京，
9: 普京要去啊，就是感觉就是中国要显示万国来朝的一个这个中央帝国的这个地位。
13: 对，但实际上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单从刚刚我们讨论了半天啊，贸易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中国这边的手法，对方都已经其实很了解了，就是拖，也不做，不像以前的那种外交政策，哎呀，我们要像周恩来那样，周恩来不是经常说我们要一诺千金嘛，什么之类的，当然他也没有一诺千金了，就是说外交无小事啊，现在好像中国的外交啊。配合着贸易啊，就感觉比以前狡诈很多，也就喜欢用个拖字诀，有一点那个，总觉得有一点中国宋朝的味道。
9: 嗯、
13: 我不知道你了解历史上宋朝的时候那时候就是，
9: 宋朝我只知道宋徽宗啊，这只能当那个亡国奴啊，这个
13: 不是，他那个时候是打不过，
9: 宋朝什么时候？
13: 然后打不过我们就谈，反正过两年。再把那个协议给撕了就行了。
9: 对，就是特朗普这次感觉跑一趟中国，照道理这种元首的会谈都是私底下，就是手下的人都谈好了，然后就是
13: 上来签个字握个手，对吧？
9: 对啊，就是有成果了才去嘛，然后谈好了之后去，相当于就反正吃个饭握个手，然后就宣布这个访问成果了，结果什么都没谈好，去了之后也谈不下来这玩意。当然就是习近平的给他的规格挺高，就是别的元首就去人民大会堂，对吧？他让他去那个中南海，但是习近平又说普京来的时候我也让他来中南海，就是好像只有他们两个有这个待遇，其他的国家的元首只能去人民大会堂这样子。
13: 哎，对对对，他这个就是满足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想法，
9: 虚荣心。
13: 但是特朗普这边他也知道，他应该也很了解，跟中国这边应该不会有一些什么实际性的效果，而且实际的话，从实际意义上来说的话，欧美还有欧洲美国还是在不断的把中国市场的份额正在减小。像我的那个，我有朋友在 Oracle， 就是那个还记得吗？那个数据库，然后老板娶了一个中国人的那个。
9: 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对。对，上海的研发中心就要在五月底彻底关掉了，他们还是研发那个原型机的。然后
9: 这个老板老婆不就上海人吗？哇塞，这个他
13: 没有沈阳的，
9: 不是复旦大学的好像是。
13: 反正这个都、这个信息没出来。但是他确定是沈阳的，
9: 哦，就是
13: 现在的就是 Oracle 的，他就把那个，而且他原来他不像以前的那个，比如说很多公司在印度都是那个支持中心，那 Oracle 在中国上海那是真正的研发中心，放那个原型机的。现在我同学要失业的话，应该就是五月底就会正式失业，他就把打包。他不说，他只是说我们要把所有的机器都运回美国，然后把纸箱子堆了整栋楼，然后大家就精神就崩溃了。
9: 他们好像都是什么 N 加一啊什么，你如果工作十几年就给你发十几个月的工资，对不对？就是遣散费嘛。
13: 对，好像这个就是美企在中国还是比较守当地的这个法律的，就是说尽量就是给最大的范围。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我觉得对方就是说美国跟中国都已经很明显就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能谈成的，是吧？大家都知道，
9: 特朗普
13: 很多都是打嘴炮，
9: 一方面一直在夸那个习近平，说他是一个 很聪明的人，他
13: 对对对对，优秀的领袖，
9: 优秀
13: 他当时是在那个桌子上读的嘛，对不对？然后那一段被截取下来，翻译成中文，然后在小视频上不断的播放。
9: 然后中国人就很开心，哇塞！
13: 对，因为我是做媒体的，我都这个关注这些，而且你要知道，在中国的这种媒体上面，放那个习大大的镜头是要审批的，什么角度放多
9: 就
13: 久是要
9: 是
13: 审
9: 放
13: 批
9: 特朗普夸习大大的镜头是没问题的，谁愿意搞，对吧？
13: 对对对，你就是说你可以夸。就是说，但是习大大那边怎么反应，你发现了没有？没给那方面的镜头，这个就是要求很严格的。就是，以前像普通人连习大大的名字都不可能说的，像你要上去发一个什么公众号，习大大的名字啊，或者说什么，我敢打赌，文章跟视频都发不出去的。
9: 我们
13: 所以说。
9: 现在都不行，就是翻毛泽东也不行，就是。当时，比如说当时能过，但是可能过2小时文章就没了，就这样子。
13: 对对
9: 就是
13: 对，
9: 在文章
13: 现在
9: 上提到毛泽东就不行。
13: 有一大批审核的人，有一大批审核的人。这个国内的这个经济还是在持续不断的下行啊。那个反正美国这边它也是在慢慢的把它抽出来，因为很多东西其实都搬到什么地方去，都搬到越南去了。但是国内的那些还在不停的，像我回去有个同学还在不停的说什么，哎呀，要跟美国这边能不能找个机会用你们的 cloud 写程序啊，那个国内需求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美国开个公司啥的，我说我操，最好不要这样做，你做了也会被抓的，还不如你就到越南去开，反正美国跟越南是好朋友，
9: 没有，
13: 成
9: 就
13: 本
9: 是
13: 有低。
9: 现在美国对中国卡的还是蛮紧的，就是签证啊。其实我上次因为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好像没发过，但是上次我们那个律师曹律师信箱在讲说有20个访问学者相当于到美国来开一个会，然后中也不是访问学者吧，中国的学者到美国来开个会，然后在西雅图登陆的时候集体被遣返了，就而是这已经不久前的事情。我说这个好像很夸张啊，以前没有过这种事情。
13: 其实是我估计是，实际上是内部有情报啊，什么之类都知道的。这个里面到底有谁啊？谁有什么背景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好像以前在这个节目上讲过，我那时候拿到这个 I-20，拿到签证要出国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也是安排我，不是跟那个就中国的管情报的人。聊一聊嘛，也说，哎呦，年轻人你还不错，头脑灵活，就聊一聊吧。等我聊完了之后，我才知道他聊了400多个人，只有我明确的拒绝了为祖国效力的这种想法跟说做法。我说这不可能。
9: 哦，原来这样子，
13: 对
9: 很多人碰到过，我也碰到过，但是我也不要当场拒绝，这怎么可以？我操！
13: 对啊，他们就直接说了嘛，你出去了之后
9: 对
13: 还
9: 啊，
13: 会不会想着祖国啊，能不能为祖国做点什么？我直接拒绝，我说这怎么可能？我妈屌丝出去，我就算为祖国做点什么，我的情报就算写回来，一是没价值，二是一写回来可能第二天又回美国人的桌子上去了。操，那我被捉了，谁来救我？对不对？肯定不会有的。当时，但是根据他们的。这个中国中情局的这个feedback，好多人都是答应的，那就说明，好多人他可能答应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不知道他的那个上去了之后，有可能就被，里面的某些美国间谍直接当成有用的信息就卖给美国这边了，你懂我的意思吧？也不知道
9: 有
13: 哪个。
9: 这次访问，就是中国的那个宣传里面，就是甚至外交部什么发言人都说什么，特朗普致力于让美国再次伟大，习主席，一直在倡导，就是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好像异曲同工之妙什么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
14: 在美国 MAGA 是臭大街的，对不对？就是什么让美国在自伟大？就是这个特朗普支持率只有30几，我这什么伟大？这个现在戴 MAGA 这帽子的人上街都被人家打的，都是。
13: 这个，但是总体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经济在欧美社会交易中的这个总体份额，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的。这个，高科技，能出来的小孩能出来或者读的这个可能性也越来越少。像我们那时候出国的时候是禁止我们读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就是高性能计算机的，对不对？因为你如果还记得的话，那时候我们在狂吹我们的银河一、银河二是世界第一，什么什么运行速度最快什么之类的，你还记得吗？
14: 就是那时候李克强当总理的时候，有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说中国制造2025，然后弄得美国很紧张，然后就是有专门针对这个要制裁中国，就是跟要把中国制造2025给搞垮。现在其实是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没成功，应该是当了美国。在搞也有关系，对吧？就是这个事情，
13: 对，这个里面实际上是，因为他还是想把中国限制回原来的，主要生产一些什么衣服啊、鞋子啊、什么这种高木
14: 他
13: 什
14: 们
13: 么。
14: 不习惯，哇塞，这个，电动车这种，就中国已经超过。就是像比亚迪超过那个特斯拉，对不对？就是市场份额或者生产量或者什么东西都是世界第一了。然后 AI 呀、机器人啊也是发展得很快。就是说现在中国，当然还有其他领域，像登月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当然，我觉得航空领域，比如说登月计划或什么东西，还是美国还是领先一点。但其他方面我就不知道，就是房地产在崩盘，我还很多地方，然后外企都在撤离，然后失业率很高，就觉得国内最火的就是脱口秀挺火的，其他行业都不火的。
13: 像脱口秀的话也是有很多限制的，就是说有限
14: 对
13: 量
14: 对对，
13: 节
14: 那你
13: 目。
14: 不能讲那个，反正习大大讲的话，你是不能重复的，对不对？
13: 对
14: 什
13: 对
14: 么
13: 对。
1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敢怎么样打胜仗什么，然后这个这方优良敢什么什么敢打胜仗什么东西，对吧？这肯定不能讲，一讲的话，整个脱口秀大会都给关掉了。
13: 对，这个整体的经济活力实际上是现在是，非常差的。当然了，这也跟中国的生产能力特别强大了也有关系。就世界也不需要这么多产品，你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这个
14: 不过
13: 生
14: 现
13: 产
14: 在其实还有一个
13: 是。
14: 很大的问题，就是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而且生育率就是急剧下降，断崖式下降。所以现在人口是负增长的很厉害，就是你出生的人可能只有一年只有500-600万，但是死亡的人1000多万的话，就每年都在这几年都在下降，几百万的这个人口净增长都在下降，就是照这个趋势，可能过多少年，这个人口可能还不如美国多了，有可能，因为之前计划生育是，就是2家变1家，对不对？然后2个大人一个小孩，到以后是4个大人一个小孩，以后8个大人一个小孩，那这批3代一老的话，不是这总的人数不就断崖式下降了吗？这个东西，
13: 对，但是现在问题不是在这里啊，问题是
14: 嗯。
13: 人越活越长，像老年人太多了，你60岁以上的，而且
14: 嗯，
13: 中国的有一个什么什么干满了什么提前退休什么之类的，好多人不是女的50岁就退休了嘛，对吧？
14: 那还是顶不过这个自然规律的，年的你都过了100岁还得死嘛，对不对？那么
13: 对啊，
14: 这些
13: 但是
14: 如果
13: 中间谁
14: 死
13: 给
14: 了之
13: 钱
14: 后，
13: 呢？这养老金你又不能不给，对不对啊？
14: 嗯。
13: 这该给的医疗待遇你要不要给？你可能都要给了，对不对？这就没有办法。而且人现在越活越长，而且这个有很多医疗维护啊，
15: 保养的成本啊，那谁来掏，对不对？
14: 嗯，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去讨论14。
1: 不是不想开，是我那个回国眼睛感染了，基本上啥都看不见。哦，OK。我是跌跌撞撞的逃回美国的，在中国的话，回来之前幸好。实在不行了，两眼啥都看不见了，然后掉了个眼水，就稍微把肿给消掉了，不然的话真的是眼睛都睁不开。
2: 哦哦，你是不是什么中毒了吧？在国内，被人家坑了一把，就国内你太有名了还是？
1: 最早的时候是可能是我晚上不是开会，开完会要睡觉，眼睛有点疲劳，我拿手指头揉了一揉，然后第二天早上就红了。几天都没好，
2: 手指头没洗干净有可能，
1: 然后几天没好，后来他突然又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变肿，哎呦啊，后来就然后我是昨天嘛才跑回来的，然后不停的睡觉，希望能够借此恢复一点，早日恢复。
2: 眼睛心灵的窗户还是要保护一下。
1: 没有，主要赚钱的工具。那我这现在啥也看不见。
2: 哦，不仅仅是心灵的窗户，心灵
1: 也不能跟那个电脑进行对话赚钱，对不对？你妈的搞得烦死了。
2: 那个就是，这几天还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那个乌克兰大幅度的反攻俄罗斯，然后这几天一直在轰炸莫斯科，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值得一提，但是我当然能提多少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你们对此有什么评论？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俄乌战争当中，其实乌克兰现在占上风了，就是他慢慢在收复失地，然后也在因为他的无人机技术啊越来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所以现在他你就算俄罗斯打下来98%还有2%的无人机，我说这基数大的话还是能够造成很大的那个破坏，对不对？就是它不仅仅打油田啊什么这个就生产石这个原油这种设施等等，还有军工厂呀，当然就各种那个就是那个战争战争这个工具这种地方，就是说他都在打击，至少然后那个泽连斯基还说要那个打那个克里姆林宫，所以就说要相当于以一波凌厉的进攻来逼那个俄罗斯停战，相当于是这样子。
3: 我可以先梳理一下吧。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今年5月以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跟战争有关的一些事项。那第一个呢，就是在5月10号前后，双方进行了一次大概为期3天的一个停火，因为这个时间呢，
2: 就是俄罗斯胜利日嘛，
3: 对，胜利日就是二战胜利的这个纪念日嘛。然后，他们两边是进行了一个停火，然后好像还有个大概200多人的一个战俘的这么一个交换，但是呢，这个停火呢，实际上，也真的仅仅只有这3天啊。然后，在双方约定停火前一天和停火结束后一天，然后这个两边的无人机和导弹又开始真正的这个又开始打了，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从5月份的这个战况来看呢，俄军的这个地面进攻仍然在持续，但是推进的速度是明显变慢的，也就是说，在多个这个战线上，多日的评估都是显示没有确认的这个推进，那整个的相当于是俄罗斯这边的进攻呢是比较迟滞的。那乌克兰这边呢，在多个局面上呢是有一些反推或者是稳定战线的这个迹象。那么比如说乌军呢近期是在博罗瓦、斯洛维扬斯克、科斯坚季尼夫卡、德鲁日基夫卡战术区和西扎波罗日来进行一个推进。然后在5月13号呢，又记录到乌克兰军呢在奥列克桑德里夫卡和胡利亚波

0: 胡利亚伊波莱方向取得一些进展。所以呢，整体的话，因为这个是有一些这个网络的平台呢一直在记录，相当于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每天的一些战况，所以目前来看呢是乌克兰是有一些这个反推的这个迹象，那么但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哈，虽然这个地面战场上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但是呢，俄罗斯呢在这个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来攻击乌克兰的方面呢是加大了一个火力，像5月13号到14号哈，俄军2天内就对乌克兰发射了超过1600枚这个远程的无人机和导弹，也重点打击到了基辅，并造成一些平民和一些民用设施的一些破坏。而在17号到18号夜间呢，俄军又发射了542架无人机和22枚导弹，重创了第聂伯罗等地区。那相关的这些报道呢，都是来自像美联社、路透社等等的一些主流媒体，他们都是关注到俄罗斯最近就是加大了用这种远程力量去打击这个乌克兰的一些后方的这样的一些行动，那相对来说呢，乌克兰也其实是也用了类似的这个战术，比如说他们在5月16到17号对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多个军工和油气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然后在5月17号到18号又打击了里海附近的俄罗斯的舰艇，并确认此前打击摧毁了俄罗斯的一架两栖飞机和一架舰载直升机，而泽连斯基也称呢，乌军的这一系列打击呢，使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下降了10%。所以从这些数据上呢，确实能够看到，就是说一方面呢是乌克兰在地面的这个反推方面有一些进展，然后同时呢双方都继续的加大用无人机和导弹的这种互射，所以目前整体的状况是这样的。
1: 顾博士，你觉得这个特朗普还能帮那个俄罗斯多远啊？
2: 我估计应该这个也帮不了多少，因为我讲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不是昨天，实际上是时间是前天，这个我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很震惊，机场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在高喊，你知道喊什么？他说谁去俄罗斯？谁去俄罗斯？然后。好像
1: 这是
2: 要
1: 国
2: 去俄
1: 内
2: 罗
1: 是
2: 斯的
1: 吗？
2: 人都要，
1: 国内是吗？
2: 对，在上海浦东机场。
1: 国内很多啊，就算有些傻瓜去俄罗斯，我的朋友圈上都有几个人。
2: 对，然后那
1: 但
2: 些
1: 是
2: 人
1: 我
2: 就很，
1: 说，你中国人去俄罗斯然后被炸死，不是白死吗？我靠！
2: 然后那个搞笑的就是，这些工作人员拿过去还要对对方进行劝解。我说我操，
1: 那我觉得机场工作人员，那人家要去的话，早就准备好了，你签证办好了，机票买好了，不是机场上面拿个喇叭喊几声就能把人喊过去的。
2: 那这我也没办法，这是我第一次。那个不是大家排队要过那个安检吗？对不对？那工作人员就每一排里面说谁去俄罗斯，谁去俄罗斯。哎，我说我操，这把我是人生第一回听到，居然在这个地方进行劝解的。我靠，我这个也是震惊啊！当然了，感觉得出来，你要看新闻的话，最近好像。欧盟跟那个乌克兰对中国的抱怨也少了很多，就是说，还记得以前说这个，那个中国就是俄罗斯隐形伙伴，是吧？太多的东西
1: 因
2: 从中国。
1: 为跟特朗普一比，那不都是小巫见大巫嘛？总要怪就怪大巫啊，那就怪什么小巫嘛，对不对？
2: 但是总体现在看过来的话，应该中国的物资支持可能没有，的确没有那么多了，因为。俄罗斯现在需要什么？很明显打的是就是无穷多造无人机的材料嘛，对吧？
1: 对，这个也把中国拖下水的，中国经济，我的。好像俄罗斯他们其实挺惨的，就是他们不付钱，知道吗？因为我国内有个朋友，他自己开那个机油厂，一开始接了一批那个俄罗斯订单，这货都交了，就是收不到钱，后来就不想给他们做了，就是。
2: 对，然后你也不能说，如果签了合约你不做，人家也还有可能通过中国外
1: 那你
2: 交
1: 不
2: 部来
1: 交
2: 找你
1: 钱，
2: 嘛。
1: 那不就是零元购嘛？这玩意谁是看嘛？这无限制的给你零元购，这不是养你吗？这个怎么可能？你又不是我儿子，我靠！我养你干嘛？对不对？
2: 对，这个，所以说这个国内，因为你还记得那时候顶峰贸易的时候，好像跟俄罗斯每年的贸易也有500到1000亿美元左右了，实际上也都是大量的这个军民两用物资再运过去嘛，然后最后改发，就送到这个俄罗斯这边。
1: 我知道国内，我甚至高校那个当教授的原来一些朋友，什么化工系、什么化工大学啊，或者什么东西，接的全是武器的订单。我说拿的项目，我靠！但是，不知道自己干的事情在杀人嘛？我靠！就是我当然现在是不是这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就是反正有一段时间，就是全民皆兵，就在帮俄罗斯。现在有没有还？但是其实俄罗斯，下水的话，真的会把中国拖下水。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帮他
2: 我
1: 没
2: 觉
1: 什么
2: 得
1: 好说。
2: 好像俄罗斯也把一些贸易，农间，那个民间贸易的开口也打开了，因为你们可能不太清楚，我不是在小视频上还做广告嘛，哎，我发现最近也是出了好多那个小店，卖食品的小店，说我们这是俄罗斯直发的蜂蜜，直发的面包。
1: 谁吃嘛？我靠！
2: 好多，而且就是说我们是认可的，官方认可的店，就是在中俄边境已经过了海关了。你要想要的话，我迅速可达。反正我订了几个俄罗斯蛋糕，家里人说反应还不错。
1: 被收掉的嘛！我靠！
2: 这个应该不会，就是所以说这也是新的，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以前你记得在中国上面卖俄罗斯的那个东西，什么直营店里面全都是骗人的，全都是不知道在哪里生产出来，然后挂俄罗斯标签，问俄罗斯人你们那有没有？人家说我们这从来没有这种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吧？
1: 那现在就是说，普京发动那个，俄乌战争以来，他的战略目标都没有实现。一开始是，比如说他要战争威恐吓，然后就是阻止那个北约东扩。那实际上，什么挪威啊、冰岛都就是以前中立的国家，都纷纷加入了北约。然后就是，当然还，造了一个天敌，对不对？整天跟他们去轰炸啊，什么东西？这个领土上面几年其实都是就是陷入泥潭，它就是用成堆成堆的这炮灰，或者说就是去送死，但是这个国土面这个领土占领的领土也没有推进，就是所以这个的战略目标是都是没有实现的这些，然后现在是欧盟就是欧洲，基本上都跟乌克兰团结在一起，就特别是匈牙利大选之后，就是现在包括1000亿欧元的那个援助啊，全部通过了，就是这样子的话，就对乌克兰来说，就是扫清了这个障碍，或者说就免除了后顾之忧，对吧？基本上就说就是胜率就大大的提高，只能说，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局势的话，对俄罗斯是越来越不利的。当然，美国其实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帮忙已经帮得够多的了，已经把他的石油的禁令给取消了，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他卖石油，然后就相当于就是又给他补血了，要不然的话，这个。可能维持不了多久，但是特朗普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就是，但是这个
0: 乌
1: 实
0: 克
1: 力的
0: 兰
1: 平衡啊，就
0: 武
1: 是我
0: 器。
1: 觉得还是更倾向了乌克兰一点，就是但是我也不知道特朗普还能帮多久，难道要把美国也给拖垮吗？就不知道这个，
2: 美国基本上也在这个事情里，主要就卖了一些高精尖导弹给乌克兰，好像事后都是要收账的。
1: 没有，就是他其实卖了，他收了钱不送，知道吧？之前是，因为他是欧洲买的，就是北约国家买了之后又送给乌克兰的，但他钱收了，但是不送要武器啊，这个就比较扯嘛，就是。
2: 那时候不是还宣布签了一个很伟大的那个协议吗？美国跟乌克兰的，你忘了吗？
1: 那个不是那个都是务虚的，但是没有实际的，就是说怎么操作啊，他占多少啊，这个就是矿产开发协议嘛，就是这个东西。那时候，
2: 对。
1: 泽连斯基也是为了想要得到特朗普的支持，所以呢他权宜之计，但是现在已经看清了特朗普的面目，所以呢泽连斯基应该是已经放弃特朗普了，就是也不期待他能够帮助乌克兰。
2: 因为这个美国很明显帮助以色列，你看，也帮助得很投入，是真金白银打
1: 不，
2: 了
1: 以
2: 整
1: 色
2: 整
1: 列是
2: 一个
1: 亲
2: 月
1: 儿
2: 嘛。
1: 子呀！我靠，以色列是亲儿子，然后这个乌克兰这个干的都不算，就是远亲都不如，这个反正是，你怎么抱大腿，怎么求他跪他都没用的，这乌克兰就是因为，俄罗斯他是特朗普的亲爹，知道吗？然后这个以色列是他亲儿子，这个没办法，这个。
2: 但这个对伊朗是，我发现打伊朗这件事情，
1: 嗯，
2: 连国内的人问我，你回美国有一个这个外面一个扫地的大姐问我，哎呦，那你回美国，美国现在正在打仗，你还回去吗？我说啊，那其实不是美国在打仗，是美国在打伊朗，就是跟人对打和打别人这两是两回事。这里面就，但是你看到没有，这其实。
1: 不，
2: 帮
1: 他
2: 助以色列，
1: 没有那个没有地面战争就不算打仗了，就是相当于去挑衅一下他，调戏一下他。
2: 对，而且他打到最后，如果继续还要往下打的话，需要国会授权的时候，
1: 就是60天以上要国会授权，
2: 基本上他就停了，你知道
1: 已
2: 吧？
1: 经超过60天了，已经超过60天了，所以因为从3月1号开始嘛，2月28号就是2月底开始，也超过60天了。所以继续
2: 但
1: 打的话，
2: 最近好
1: 就
2: 像
1: 会。
2: 已经不怎么打他了，所以说严格来说，已经是也是不需要国会，
1: 不，
2: 因为
1: 特
2: 他也
1: 朗
2: 没
1: 普
2: 有。
1: 今天不是又说什么他已经什么暂停了原计划的打击？我说这个他反正整天给自己这个脸上，反正就是给自己添彩啊。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那个陈涛还有顾云琼博士参加本期的十三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Two suspects and three adult victims are dead following a shooting at the Islamic Center of San Diego. FBI Director Kash Patel spoke about the incident on Fox News Monday night.
5: We are not going to tolerate any acts of violence whatsoever, especially terrorist act of violence based on radical ideology and misplaced faith.
4: One of the victims was a security guard who was described by San Diego Police Chief Scott Wall as heroic and someone who saved lives. The two teenage suspects were later found dead in a car near the Islamic Center, appearing to have died from self-inflicted gunshot wounds. Wall said the mother of one of the two suspects said he left behind a note but did not go over the contents. President Trump says U.S. has had very big discussions with Iran. More on that story from Mark Mayfield.
6: The president spoke from the White House.
7: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6: President Trump confirmed he's paused a planned military attack against Iran that was set for Tuesday after Middle Eastern leaders asked him for a delay. Trump said Iran and the U.S. have been close to deals before, but in his words, this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e president said the planned strike will be delayed for a little while talks take place, adding he hopes the strike could be put off forever. I'm Mark Mayfield.
4: The president says more prescription drugs are being added to the TrumpRx website. In a healthcare affordability event at the White House, Trump said the website's adding 7 times the amount of drugs it currently has. The president said the discounted prices will save Americans $500 billion a year in drug costs. Drivers continue to see high prices at the gas pump ahead of the long Memorial Day holiday weekend. AAA reports Monday's average for a gallon of regular gas was up to $4.52. That's 47 cents more than just a month ago. A record-breaking 45 million Americans are expected to travel at least 50 miles from home for the holiday. AAA says just over 39 million Americans are expected to drive to their destinations.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The judge in the Luigi Mangione murder trial is ruling that some evidence is in and some is out in his upcoming New York State trial. Sarah Lee Kessler reports.
8: Judge Gregory Caro's ruling revolves around the accused healthcare CEO killer's backpack. He says the 3D printed gun and manifesto found were obtained properly by police at the Altoona, Pennsylvania police station.
9: Therefore, the items recovered at the station will not be suppressed.
8: But the judge called an earlier search that turned up a loaded handgun magazine and a passport unreasonable. So
9: those items found in the backpack during the search at the McDonald's will be suppressed.
8: Mangione's state trial is set to start September 8th. I'm Sarah Lee Kessler.
4: Meta is telling its North American employees to work from home Wednesday. That's the day it plans to lay off 10% of its workforce. Affected employees will be notified that morning. Some 7,000 employees will also be shifted into new roles at the company. The job cuts come as the social media and tech giant incorporates mo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its operations. Southwest Airlines is praising one of its pilots for buying pizza for stranded passengers during a delayed flight at Reagan National Airport. Michael Kastner has that story.
10: The airline posted pictures of the pilot identified as First Officer James on social media last week. He reportedly stepped off the delayed flight, ordered enough pizza for everyone, then served it to the passengers himself. The airline praised James for showing compassion and initiative during a stressful situation. I'm Michael Kastner.
4: X is introducing new limits for unverified accounts.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 will now restrict unverified users to 50 original posts and 200 replies per day. There's also a limit of sending 500 direct messages daily. The limits are being put in place to alleviate some of the strain behind the scenes of the site. X says the limits may be temporarily reduced when it experiences heavy site usage.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1: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update. Tonight we've got mostly cloudy skies with a low of 50. For tomorrow, mostly cloudy throughout the day and a high of 64. Wednesday, mostly sunny with a high of 67. For Thursday, mostly sunny with a high of 72. Friday, sunny skies with a high of 71. And for Memorial Day weekend, we've got Saturday and Sunday, partly sunny skies with a high of 69. And on Memorial Day Monday, a chance of rain, partly sunny with a high of 61.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